夜夜花中出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36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
上辈这一。

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心佛经于身，当心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
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
心结得到。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形，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令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
深入正慧

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证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乘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31，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喻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至圣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为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极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净，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

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节炼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

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向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界，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

神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入，转向客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
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至时，回复祸及。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是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民入民。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

真是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又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喜心意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
阿弥陀佛。

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悲也，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悲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
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太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已成第四识。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意志，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南床踏坐，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佛祖，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
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妖。若此众生失其罪本，生之悔之，求离彼处。

有酒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具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福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福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
彼诸菩萨。

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思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
无过此难。

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事，无德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

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十里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

因，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403页，第二行，看起啊。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上句中，三摩地是梵语，也叫做三昧。三昧还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镇定，说明它不是邪定，它是镇定。愿安住于镇定之中，定生智慧啊，所以镇定它一定放光啊，下面讲常放光明遍照一切。用光明来表啊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它不是从外面学来的啊，它能够遍照，遍照就是无所不知。那为什么？因为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万法就是全宇宙啊，包括过去现在未来啊，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从自性变现出来。所以自信能生能现，全宇宙一切法是所生所现。佛告诉我们，这一切全是自信本有的，跟我们是一体，迷不可分啊，真的是一体通达明了，这叫看破啊。看破之后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放下，能现的自信是真，它是真心，不生不灭，永恒常住。啊，它起的作用就是遍照，遍照就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只要见性。

啊，性的作用就是遍照，遍照就是明了，没有一样不明了的。释迦牟尼佛表演给我们看了，啊，他老人家住世表法的，表法不是假的，我们要认真向他学习。啊，他的智慧从哪来的？自性本具。他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跟他没有两样。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是本来是佛，啊，现在变成众生了。为什么会变成众生？我们的心动了。记住，三昧是不动，啊，三昧是真定，啊，定所起的作用就是遍照。如果动呢，动起的作用就是迷惑。我们今天在动啊，大乘教里头说心有真心有妄心啊，真心不动，它是万法的本体，能生能现。妄心是动的，就是念头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现象，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一个接着一个啊。大乘经上为我们形容，这是这种现象，这现象就是整个宇宙啊，今天科学家讲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精神现象就是起心动念，自然现象啊，不属于前面两大类的，统统归于自然现象。那么佛在经上也说这三种现象，名称不一样。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境界相，阿赖耶是妄心，不是真心，但是他的体是真心，他也是以真心而变现出来的东西。那它有三细项，第一个刚才说的境界相、物质现象；第二个转向，转是什么？转变，它能随意把物质转变，这个转变就是念头啊。所以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那是什么法？是法界、六道轮回啊，三善道、三恶道，全是从念头生的。念头要善呐，念头不善，现象不好啊，这个念头啊，他自己本身不能生，不能现，啊，能生能现是自现，但是他能把所现的这个境界转变，自现所生的现象是

十宝庄严土，一真法界，阿赖耶就是我们现在的起心动念。我们起心动念能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有这个概念的。没有概念的，不能学佛。啊，要有这个概念，我们知道怎么去转。啊，怎么转呢？相宗经论上告诉我们，转是转变。把八识转变成四智，问题就解决了。啊，八识是六道众生，是十法界的众生。啊，用什么方法转？用真定啊，真定能转识成智，邪定做不到啊，邪定不能转识成智，它也能有很多变化。世间人说的神仙啊，《西游记》里面所说的孙悟空，那些变化都是邪定，不是真定。真定就成菩萨、成佛了。那真定，心里头没有念头。连没有念头这个念头也不能有啊，没有念头，真的到没有念头，那是什么？那不是真的，四空定，果报在四空天，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必须把这个念头意念都没有啊，才是真正的定。所以定里头没有念头，连定的念头都没有啊，这才是真的。那么有念头也能得定，这个定不是究竟圆满的啊，有佛有菩萨也是真的，他能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能帮助你升到一真法界，不能帮助你回到常寂光。啊，能帮助我们回到常寂光的，那就是真的。啊，那么我们今天修净土有没有修真定？有。如果不修真定，这不叫佛法。啊，修真定的，这就叫佛法。佛法修真定的方法很多，八万四千法门，每一个法门所修的都是真定。四弘誓愿说，法门无量誓愿学，那就是说明每一无量无边的法门，每一个法门都有真定，都有邪定。不着相的真定，着相是邪定。
也就是不放在心上，真的放在心上就是假的。我们能守住这个原则，对我们的学习就有很大的帮助啊！无论什么法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个要知道啊，难啊，真难啊，不是假的。因为我们把什么都放在心上，养成习惯了，无量劫到现在养成极严重的习惯，想断断不了啊！阿弥陀佛慈悲，看我们这些人很可怜的，特别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法门，就是净土宗念佛法门。念佛法门能不能成佛呢？能。它分作两个阶段成佛。那一般法门没有分两阶段的，只有净宗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往生极乐世界，第二个阶段成佛。那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能成佛？因为他不退转。那就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六道轮回，八万四千法门，为什么那么难退转？有进有退，进的很少，退的很多，所以就难了。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最大的好处，就是不退转啊！极乐世界修行只有前进，没有后退，所以他一生就成就了啊！我们选择就是这个法门，佛法浩如烟海啊，广大没有边际，我们在里头怎样选择一个法门，保证我一生成就？那这就是经上所说的，这个人有大福报、大智慧。啊，大福报，你的人生遇到佛法。大福报啊，大智慧呀！你在佛法里头选择念佛法门，这是真实智慧。为什么？你真成佛了啊！决定在一生当中完成啊！真心，真愿意到极乐世界。每一天念佛，偶遇大师说三万、四万、五万、十万，这就是最低限度三万，从三万开始，每一天念佛念三万声。为什么？养成念佛的习惯啊！黄念祖老居士往生前半年，每一天念十四万声，念了半年，他老人家往生了啊！要把念佛当作一回事来做啊，
重要的大事啊，其他的小事念佛是大事，不能不知道。啊，我们要牢牢把它记住。我们想这一生成就，这一桩大事一定要做到。啊，它妨不妨碍工作呢？不妨碍。就用头脑、用思考的这个工作妨碍。那当时我们工作的时候就把佛号放下，工作做完之后佛号就提起来，不碍事。生活不碍念佛，穿衣吃饭都可以不离开，啊，待人接物，别人提问题不要去想，真的顺口就解答了。那为什么？那是智慧。要想一想，思考一下怎么样来应付你，这是第六意识。啊，我们学着尽量的不要去用意识，意识是妄心。我们用真心，真心就是反应。别人问题提出来一听，回答立刻就是反应，没有经过思考。啊，这个可以。啊，这就是功夫。世间事，要通通放下。那佛门里面事情要懂得善巧方便，尽可能的不妨碍我们心里头有佛号，那完全在心里头，心里头有佛，快乐啊，法喜充满了。啊，见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

业都不曾丢失，决定成就。那我们心里有佛，就是心里常放光明，遍照一切。啊，那是阿弥陀佛加持我们，那使我们能照一切。啊，真念佛的人就有这个感应。啊，有上句即也体也，上句就是安住三摩地，我们今天安住阿弥陀心，安住阿弥陀就是安住三摩地。阿弥陀我们有个依靠，三摩地我们没依靠。啊，找一个有依靠的好，容易成就。例子太多了，你看《净土圣贤录》里面的例子，《往生传》里面的例子，

都值得我们学习。眼前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的例子，海庆老和尚给我们做的例子，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什么都没有。海贤老和尚的母亲，那是在家居士的榜样，也是一句佛号，86岁往生，往生多自在。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我们要学习。他们一生能成就，我们一生也决定可以成就。上面这一句即即就是清净，这是体。本经的经体，修行的标准，清净、平等、就。什么叫功夫？功夫就是清净心，用念这一句佛号，把杂念念掉，把妄想念掉，把万缘放下。清净心先前，清净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清净心。再向上提升，阿弥陀佛就是平等心。最后提升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还是一句阿弥陀佛，妙极了啊！阿弥陀佛就放光啊！什么时候放光？别人向你请教问题，你就放光。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佛陀在世，那个客人也是一天到晚不间断的，多少人来求他。疑难杂症向他请教，他一桩一桩全给他回答了。他的智慧从哪里来的？他的方法跟谁学的？没有，没有一个。没有学，为什么会懂？为什么会答复的那么好？这就是自性本具般若智慧，不是外头来的。佛有，一切众生都有。佛跟众生没有两样。佛心清净，就是佛心极，它就起照。那我们的心染污了。它的作用就是迷，迷就是不知道啊，不知道要去学，学别人给你讲的，那个人也不知道，所以答案许许多多啊，到底哪个正确？没有正确的，也没有不正确。我们搞乱了那么如果要是心地清净，他的答案正确的正确答案也不相同，对假说、对疑说、对丙说不一样，但是都能把甲乙丙的问题全给解决了，这是真实智慧。所以佛法的修学跟世间不一样。

啊，佛法修学的难就难在此地。你必须有定，也就是你必须有清净心，有平等心，你开悟了。啊，悟有小悟，有大悟，有大彻大悟。啊，有很多等级，在华严经上，从初信位到妙觉位，一共是52个等级。那每一个等级都不一样，越往高，它的定根越深、越厚，啊，越广。啊，变法界、虚空界，过去、未来都知道。啊，初信位的菩萨刚刚入门的小小定，小小定起小小作用，那个作用是不度三恶道，了不起啊！啊，初信位的菩萨了，决定不度三恶道。小定，佛教最小的定就起这个作用啊。但是得这个定之后，一步一步往上提升，提升到52个阶级成佛了，要多长时间？无量劫，时间长啊，你得有耐心啊。啊，一步一步往上爬，52个阶梯，啊，净土宗庙不需要往上爬，叫横超啊。啊，他从当中就出来了，出来，阿弥陀佛就把他带上去了。这是净宗法门的微妙处，不可思议处啊！而且历代成就的人特别多，这个法门修起来很容易，一点都不难，难在心，难心之法了。大家不相信啊！我不懂这些道理，我看到海贤这样做法，我就这样如法炮制，行不行？行。那就成功了，这才叫真正解决问题。尤其是复杂的问题，啊，繁杂的问题，统统放下。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可别当真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真相啊，全宇宙，无论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全都是在高频率振动之下产生的，所以没有一样是真的。一秒钟，2100兆的频率，那产生的虚妄想，我们把它当真。

那么这个事实真相就在面前。我们从早到晚，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但是在这个里头迷而不觉。那觉的是人怎么样的？觉的人不放在心上。为什么？知道他是假的，得不到。迷的人不知道，以为是真的，想控制他，想得到他。啊，殊不知是一场空啊。警觉性高的人，他听到佛说，他就明白了。啊，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刹那生灭。任何一种现象，包括我们自己身体，我们的念头，啊，都是在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灭幻想，啊，决定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你彻底放下了，真的就现前。真的是什么？自信，不生不灭。清净不染，啊，具足一切法，但是具足一切法，它不现。他能现，他不现；有缘他就现，没有缘他不现。现不能说他有，不现不能说他无。所以，我们用清净心对待，啊，真心如如不动。急要安住三摩地，安住在定中啊，这定中就什么都没有啊，也什么都有，不起作用什么都没有，起作用什么都有，一样都不缺。啊，这个里面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时间假的。啊，没有空间就没有距离，没有东南西北，上下没有。啊，科学讲的空间维次，自性里头不存在。没这个东西，那所以无量劫之前就在眼前，无量劫以后也在眼前，啊，欲界天、色界天也在眼前。极乐世界诸佛刹土还是在眼前，你想看全现前，你不想看没了，这叫不思议境界。华严说的详细啊，啊，华严跟无量寿是一部经，华严说的详细大经，这个经说的简单扼要，

叫中本华严。啊，阿弥陀经称为小本华严。便于受持啊。啊，下一句找啊，起作用啊。啊，这一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看，你在持诵念佛的时候，别人向你请教一个问题，你立刻就能回答，解释得清清楚楚，什么照见。啊，他心里头有杂念，有妄想，他照不见。我们心里只一句佛号，没有妄想，没有杂念。他这一问，阿弥陀佛威神加持，我们自然就明白了。啊，因为我心里有阿弥陀佛，决定是阿弥陀佛加持。啊，让我们立刻回光返照，马上就把这问题解决。这是佛法，这是不思议法啊。那么这两句正表啊，定慧等持，等是平等，持就是存在啊。定跟慧是平等，如果定多慧少，就昏沉了；慧多定少了，就起妄念。定慧平等的时候，这是中道啊，即照同时。即照同时讲作用，定慧等持是讲原理。啊，我们用这一句佛号得定，得念佛三昧，念佛三摩地啊，它起作用就是慧，就是与一切法通达明了。体用不二之妙德啊，放光表修德，其体是性德，集而常照，照而恒起，图就是常寂光，身就是无量寿。无量光如来啊，故安住即定，恒放光明，便于一切。菩萨从体起用，我们看到非常羡慕啊，羡慕要发愿修德啊。怎么修德？海贤老和尚的榜样就在面前。他一天都没有空过。什么叫不空过？心里头阿弥陀佛没有断过。这就一天没空过。我们这个阿弥陀佛断了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空过。
断了一个早晨，这个早晨空苦；断了一分钟，这一分钟空苦；断了一秒钟，这一秒钟空苦。我们惭愧啊，这句佛号啊，记不起来，常常断掉，这叫空苦啊，空苦不能成就，不空苦决定成就，而且是快速成就啊，快那个速度非常惊人。我跟同学们多次报告啊，我看老和尚修行功夫，是念佛功夫，啊，事业心不乱，是得清净心；理业心不乱，是得平等心，就是经上的清净平等觉，啊，觉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得到了啊，他二十岁，师父教他念这句佛号，他就真干啊。什么时候得功夫成片？我可以肯定的说，3年啊。他23、24岁的时候就得到啊，啊，从这个基础上向上提升，再过个3年5载，清净心现前，事业心不乱。阿罗汉的境界啊，再向上提升也不过是3年5载，得到理业心不乱，平等心真的了，不定什么因缘呢，豁然大悟，智慧开了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智慧开了就成佛了，但是他还是现一个比丘相注释表法，做榜样给大家看啊，做什么榜样？四摄法的榜样，六波罗蜜的表演榜样，六合敬的表演榜样，啊，菩萨六度，普贤十愿的榜样，他全做到了，做了92年呢。啊，这是阿弥陀佛嘱咐他的，众生越是苦，迷惑颠倒的人越是多，佛菩萨大慈大悲也出现在这个世界来表法，来做好样子，希望大家看到了可以依照这个模式去修学，个个
有成就。

啊，尤其是现在。啊，现在这个世界的混乱，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找不到。啊，那么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一句话说得很明白。说得很透彻啊！今天地球上的居民，他想什么？他念的是什么？他说的是什么？他干的是什么？你细细观察，那是因呢。今天地球社会所呈现出来，这是果报啊，有因必有果。啊，它是地球上人种的是什么因，就有什么样的果报现前。这因不善呐，啊，那果报就很可怕。佛菩萨出现在这个世间，表法就更重要啊！啊，众生所干的，我们不干。啊，我们所干的。他们也不肯干，那同在这个时空里头，各个国报不相同，很明显。这个事情还有高人注视啊，我们有幸遇到了啊，我们从他那里得的信息。中国名山道场啊，像舞台我们啊，这些道家佛家的道场里面真有修行人啊！这几天有人告诉我，年岁最轻的130岁，那年岁大的呢，有160多岁。他们住在山洞里头，一般人见不到啊。还有人到云南几座山见到迦叶尊者啊，大阿罗汉菩萨，这个世界凡圣同居土啊，我们相信

不少啊。为什么？这个世界造作罪业造的这个样子，还不受果报，什么原因？有圣贤注视，我们沾他的光啊！啊，但是自己要认真学好，太重要了！啊，一定要记住，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他们注视的目的，是要求我们改过自新，忏悔业障。啊，我们自己懂得提升自己，这就对了。啊，如果我们在他庇护之下，不知道改过，不知道自新，继续不断的造罪业，将来果报三途啊，非常可怕了。啊，有一些同学知道鬼神附体的这个现象，不止在中国，在外国也不少啊。啊，这些附体传递的信息，我都叫它做鬼话。啊，鬼话，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去对它？不能把它当真，也不能说它是假的。那我觉得可以提供给我们修行人做参考资料。对我们有利益，没有过失。啊，我们决定要知道六道轮回真有其事，不是假的。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我们要断恶修善，改过自新，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就对了。啊，真的要向海鲜老和尚学习，学他的布施，学他的忍辱，学他的精进，学他的禅定。这个禅定就他定在一句佛号上，92年不改变，这是定功啊。无量无边法门，他从来没有动念头啊！而且在南阳这个表法，六合经的表法，活活僧团啊，海鲜老和尚跟3个同参道友在一起戒炉修行。4个人，个人个人的法门，不是一样的。他修净土，有修禅的，有修楞严经的，学教的。啊，不一样的法门，在一起共修，互相照顾。啊，没有争论。这是真正的六合经。

这个六合道场，四个人是一个僧团吗？不是同一个法门，各修各的，互相尊重，互相

让我们对六合僧团有提升一层。啊，以前我们概念当中都是同一个法门的。啊，四个人都修净土，四个人都学天台，啊，是同一个宗派的，同一部经论，同一个方法的，它不是啊，四个不一样啊。各修各的 啊来做报告，大家一起分享啊，真正弘法。啊，这是以前我们没想到过的。啊，那么在今天这个时代，特别提醒我们，啊，佛教是一家人，所有不同的宗派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啊，根性不相同没有关系。啊，法门无量无边，随便你选择，都可以在一起修行。啊，都可以同住在一个道场。这我们得把它讲清楚，讲明白。那么我僧团里面就不会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争论，没有了。

念老摩诃这几句，我们要常常记住，非常值得我们羡慕。土即常寂光，身就是无量寿，无量光如来，故安住其定，恒放光明，遍于一切。再看下一段，至于所感者，所感得者，前面是能感。两句，末后这两句是所感，所感得的广大清净之佛果。句中居这个字就是指国土。居士的住在那里。广大清净居就是极乐世界。广大者，即心中宽广平正，不可限期。我们这个地球太小了，现在的喷射器24小时就绕一圈了，真太小了。极乐世界好像它不是一个圆球，宽广平正，我们这个地方不平也不正，有限量。极乐世界宽广平正，没有限量。那么极乐世界的土

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们这个世界的土，这个星球，阿赖耶变现的，极乐世界的国土是自性变现的，大不相同。阿赖耶变现的是生灭法，刹那生灭，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灭，这是真相。极乐世界是自性变现的，自性不生不灭，所以在极乐世界看不到生灭的现象。人不生不灭，人是化身的。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太生了，太暖是化，极乐世界全是化身。而且不可思议的，他把阿赖耶丢掉了，换取法性身，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才得到无比殊胜庄严。那什么时候丢掉的呢？他乘着莲花到极乐世界。在莲花里面产生了变化。真叫脱胎换骨，在莲花里头。往生是坐在莲花里面，莲花就合起来了。阿弥陀佛把这个莲花带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里头。时候到了。它花开了，花开见佛，无生呐，无生是七地菩萨了，无生法忍呐，这是什么？上上品往生的，到极乐世界花就开了。他转八十成四智就圆满了。花开见佛，他的身体是法性身，他居住的环境法性土，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身跟土是阿赖耶的相分，阿赖耶的境界相，我们现在称为物质现象。这个现象是假的，跟极乐世界比，极乐世界是真的，我们是假的。为什么？有生有灭。极乐世界为什么是真的？不生不灭。人不是像此地从小孩慢慢长大，极乐世界不是的。花开见佛那个身跟阿弥陀佛的身一样大，这是

阿弥陀佛的本愿。第六品我们会学到，十方世界一切众生身体相貌不一样，身相好的就有傲慢的感觉，我比别人好，别人比不上我。身相差的生起自卑感，这就烦恼啊，生烦恼啊。所以阿弥陀佛慈悲要消除这一种烦恼习气，所以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相好光明完全相同，跟谁相同？跟阿弥陀佛相同。所以海贤老和尚有一次我们想可能不止一次，曾念佛92年了，肯定不是一次他讲他有一次香炉里头他烧满了香，插了12支香有人问他，你为什么烧这么多香？他回人家一句话，天机不可泄露。问的人一定要问他，他说，你给我一个人讲，我绝对不会给第二个人讲。要求好半天，他才说了，我看到满虚空都是阿弥陀佛不是一尊阿弥陀佛，满虚空都是阿弥陀佛那我们能想到阿弥陀佛的身边有许许多多跟他有缘的人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他的功夫修得不错，阿弥陀佛来了，那些人也跟他一道来了，相貌都跟阿弥陀佛一样，你分不出来，应该是这样才讲得通看到许许多多阿弥陀佛所以到极乐世界决定不寂寞无量劫来生生世世跟你有缘的人，他们念佛早生到极乐世界，全都见面了，全都看到了，来跟你叙旧我们在某一个劫，在某一个星球上在某一个佛这个佛刹图里面做同参道友，做兄弟姐妹，现在都到极乐世界来了，这事实真相所以哪里熟人多，极乐世界熟人多，而且个个都会赞叹都有成就，都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大团圆的，极乐世界大聚会别的地方找不到。如果你要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你就非去不可这么多的同参道友、亲朋好友都在那边，这都是事实真相，我们一定要能够理解。

下面讲清净、广大，还有清净。啊，清净这两个字就是清净庄严，超越十方啊。十方是一切诸佛刹土。跟极乐世界比较，差距很大。啊，极乐世界无比的庄严，啊，清净庄严，啊，十方刹土里头找不到啊。故云：广大清净居，如往生论。所谓三种庄严，如一法句，啊，引用往生论来作证。啊，三种庄严，我们前面学过。啊，第一种。依报庄严，就是居住、学习的环境，天行菩萨给我们说了17种庄严。正报老师阿弥陀佛说了8种庄严啊，第三往生极乐世界这些大众，这些众菩萨们说了4种庄严，总共29种。啊，赞叹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啊，如一法句。啊，一法句是什么？往生论里面给我们解释的。一法句者，清净句。清净句者呢，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真正成佛了，而且一生当中就成就了，不要等来生了，无需要无量劫。无量劫数不清的，不需要无量劫就成就了。这个多难得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今天的缘分，今世的缘分，决定不要放过，放过就真错了。希望我们同心同德，我们在一起，一条一个道路，一条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极乐世界。啊，这个世界怎么能跟极乐世界比？啊，我们要有个很高的境界，那就是
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肯定是不善多过善。啊，善念少，善言少，善行少，恶念多，恶语多，恶作多。你要能想到这一点，我们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三途地狱，肯定的，那个日子不好过啊！所以我们应当啊，至少一个星期吧，要把过去美国人拍的那个灾难电影片看个一两遍。为什么？提高警觉。唤起我们忧患的这个认识啊，这个认识啊，对我们有好处，让我们下定决心把这个时间舍去，不再留恋啊，一心念佛，就帮助一心念佛往生净土，有好处啊。啊，日本过去311的大地震，那个海啸才10米呀，多可怕！啊，常常要刺激自己，提醒自己忧患意识。啊，我们真正才知道要放下了。是放下的时候了，应该要放下。啊，极乐世界真有，海鲜老和尚跟我们做证明。他至少见到17次，不是一次，见到17次。那我们对极乐世界要兴起向往的念头啊，真正希望往生，真正想往生，这个世界放下啊，我们这一生能成就，我们自己成就了，我们的家亲眷属跟我们的有缘人，我们才有能力帮助他，成就他，啊，把他们都带到极乐世界。自己没有成就，没有这个能力，自己成就就有这个能力。啊，无论他在哪一道，无论他在哪一个世界，在极乐世界都看得清楚，都听得清楚啊，到他有缘能接受佛法，你肯定立刻就去帮助他。啊，那么清净句，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无为法身是体，是从流现极乐一真庄严，故云感得广大清净觉，殊胜庄严无等类。那极乐是从哪来的？阿弥陀佛愿力变现的。说的没错，阿弥陀佛也是我们自己心性变现出来的。这一句

要更认真去体会。啊，阿弥陀佛变现极乐世界，我自己内心要不能变现极乐世界，就去不了。不但极乐世界是自心变现的，阿弥陀佛也是自心变现的。啊，上一个星期我们在香港做了一次冬至祭祖法会，之前三天三十心念佛事加持祭祖的能量啊，我们用中峰禅师的所编的这个法本，中峰禅师在这里都说，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就说这个意思。啊，此界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的，说明一个什么？说明大经里面佛常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这个地球心想生，娑婆世界心想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心想生，十方诸佛刹土不离自心。那大乘教里头这些原理原则，我们要把它参透啊，完全肯定它，不怀疑它啊，然后知道修行修什么，修心啊，把妄心放下，换取真心，用真心不用妄心，这个人就叫做佛，叫做菩萨。啊，用妄心不用真心，这个人就叫他做六道众生。这是事实真相。天上人间啊，地狱鬼畜生都是从心想生啊。大乘经要学习啊，这一步够了，够用了，尤其是念老就记住啊，他汇集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开始，我们学这一部注解啊，集注就等于学了这么多的经论，这么多祖师大德的开导，统统学到了啊，真正是大乘的精华啊，像群书之要一样。四库有一本群书之要，群书之要是四库的精华篇的，最精华的无量寿经会一本，是一切佛经是大藏经的精华品，多难得，我们遇到

啊，所以这个经要大量的流通。啊，现代的科学技术发达，我们多制作这些光碟，啊，用卫星、用网络、用光碟传播的技术，让大家都有缘遇到。弥陀经上讲得好。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有善根有福德，没有缘不行。那有缘也要有善根有福德，有善根他不怀疑，有福德真想去，真念佛啊，所以真正念佛，真正发愿求生净净土，这个人有善根有福德。啊，殊胜庄严无等人，无等人是无能等、无能比的意思，也就是跟一切诸佛刹土相比，极乐世界太殊胜了。啊，没有一个世界能跟他相比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相信，我们要记住。所以海贤老和尚92年不拐弯，他坚持到底就是一门，所以他的成就也不可思议。又为一月啊，这再举康僧开的本子，道场超绝啊，他用这句话，超绝就是殊胜，故与此同啊。这个经上讲殊胜庄严无等等啊，康僧开的本子，道场超绝啊，家乡的俗书修道即速成佛，故云超绝。家乡大师业余破地，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净度众生，请看经文。轮回住去众生类也，俗生这两个字很重要，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拔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念老记住说得好啊，净宗的殊胜超绝，守在即速成佛，凡夫往生尽等不退，不退才能即速成佛也。故普愿轮回住去众生类也，

俗僧国刹受安乐。这个结局重要啊，它帮助我们坚定信心，帮助我们坚固宏愿，愿生净土。那一开端，念老告诉我们，净土中殊胜超群，没有任何一个法门能跟他相比。为什么？就是即俗成佛，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了，太快了。而且呢，凡夫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就真的不退转，这个太难了啊！真的不退转的是化身菩萨了，佛经上常讲三种不退，位不退，他所证得的地位不会退下去，这是阿罗汉、辟支佛、小乘，只证得位不退，心会退，念会退啊。那么证得行不退的是菩萨，但是菩萨念会退啊。三种不退都证得，叫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我们也称之为化身菩萨，证得化身。怎么证得？他破一品无明，证一分化身，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念不退了，三种不退都真的啊。那么凡夫像我们这样的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登三种不退，这太稀有了。这什么原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功德的加持，真加持得上啊！啊，我们确确实实生到极乐世界，即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顿证三不退。那么要从华严经上菩萨52个阶级，他要到三不退多难啊。

啊，正德三部推是华严经原教初住菩萨，他下面十个等级，初信等于小乘须陀洹，未不退了。啊，再向上提升，二信到三信，啊，四信、五信、六信、七信等于阿罗汉，八信等于。

辟支佛，九姓等于菩萨。啊，只有位不退，行会退，念会退。啊，要再提升到初住菩萨，明心见性，才能证得念不这个行不退，不退菩萨行。再往上提升，才能证得念不退，多难啊！多长的时间呢？啊，从初信到七信，佛在经上讲的，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人间寿命不长，天上寿命长啊！啊，天上寿命到了，到人间来，他不会到三恶道。人间寿命到了，升天。啊，这样天上人间七次往返，证阿罗汉果，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六道轮回这么难。跟往生的比不能比，往生的人他太快了，啊，所以有这个殊胜的方便法，故普愿轮回住趣众生论。住趣就是六道，轮回里的第六道众生，俗生我刹受难路，阿弥陀佛法的愿啊，赶快到极乐世界离苦得乐，此之安乐才是真实安乐，顿脱生死，俗称正觉，故云安乐。安乐什么意思？那佛菩萨慈悲，众神慈悲，帮助我们离苦得乐，解决眼前的困苦，不彻底呀，不圆满呐。啊，我们死了出不了六道啊，所以佛菩萨大慈大悲，帮助我们离究竟苦，那就是脱离六道轮回，离究竟苦啊，啊，得究竟乐，究竟乐是极乐世界。永远不退转，一直到成佛啊，谁能办得到？诸佛菩萨能办到，诸佛菩萨都劝众生心愿持名，求生净土啊，这是诸佛菩萨帮助众生离究竟苦，得究竟乐，这叫圆满的法轮呐、啊。我们今天遇到，要认识，要搞清楚，千万不要把这个机会错过了，错过了，你叫真错了。你这一生白来了，这一生空过了啊！啊，一定要正看。

脱生死就是脱离六道轮回啊，成正觉，这才叫安乐。这个成正觉就是成佛。有称赞净土经曰：“为诸有情宣说甚深微妙之法，令得殊胜利益安乐。”这个称赞净土经，玄奘大师翻译的《阿弥陀经》，我们现在一般念的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啊，玄奘大师翻译的叫称赞净土经，啊，说得好，啊，经文是为诸有情，有情是六道众生。啊，有情识的，有情知的，啊，宣说甚深微妙之法，啊，《弥陀经》甚深微妙法，这个是大本《弥陀经》，那跟《弥陀经》的宗旨完全相同，所以令得殊胜利益安乐，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啊。又说无有一切身心有苦，这是称赞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有一切身苦心苦啊，我们这个世界心忧身苦啊，心里都有忧虑，身有苦啊，啊，身有生老病死苦，有求不得苦，有爱别离苦，有怨憎会苦，有五阴之身苦，这个八苦展开，尘数不尽，无量无边的苦死啊，是苦，极乐世界没有啊，这一些身心之苦都没有，故称为极乐世界啊，故云受安乐啊。到极乐世界，你所享受的是安乐啊，平安。平是平等，安是安稳，那个世界没有灾难，没有寒暑变化。我们这个世界冬天冷，夏天热，都是苦啊。啊，极乐世界没有四季。啊，人生活在像我们这个世界春天最好的气候，永恒不变啊，真正是不但安乐常安乐啊，经云会议真舍之理，真至此。这个经上讲了三个真实啊，前面我们看到真舍之机啊，即是本机，就是离体啊，也就是真如本性啊，这个经是帮助我们回归自性，用的方法巧妙极了啊，真的离心就是真实之心

海贤老和尚真的了，连海清也真的了。啊，我们想想，海清都能真的，我们为什么不能真的？啊，海清的历史记载不长，应当多多看，常常看。啊，我们对他升起仰慕的心，向他老人家学习。啊，第二个是真实的智慧，第三个是真实的利益。啊，这不是假的。我们在这个世界讲智慧、讲利益，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它是真实的，真正得到永远不会失掉。那我们这个世界得到了会失掉，患得患失，所以不是真实的。那怎么样呢？放下。我们要取真实的利益，真实的利益就是无量寿经，真实的利益就是老实念佛，真实的利益决定往生极乐世界。这真实的，我们千万别错过啊！要把握住时间啊，活一天干一天，这一天没空过，活一个月干一个月啊！我们将来走的时候，决定得生净土。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

第398页398页倒数第二行，从第二句看起，大乘

老，取大乘一章里面对无明的解释啊，痴是愚痴，暗就是不明啊，无知的意思啊，痴暗的心，体是没有啊慧明啊，所以叫做无明。换一句话说，真心是觉明，妄心是无明。妄心啊，也叫阿赖耶识啊，它是三毒烦恼里面的愚痴啊，也就是说，他把外面的境界看错了啊，不但看错了，也想错了。下面讲见思烦恼啊，就说到了，说无明、贪、嗔，这叫三毒烦恼。为什么会有无明？六祖慧能大师跟我们讲的真心本性，真心本性是光明的啊，是无所不知的，这是自信的本能啊，真心的本能。佛说一念不觉，从真心里头变现出一个妄心啊，妄心的体还是真心，所以真心呢也叫自信，也叫真如，也叫本性啊，名字很多，都是说一桩事情，一桩事情说这么多的名字，佛的用意叫你不要执着名字，名字是假的，这假名啊，了解真正的意思就对了，这就是从假的里头你要认识真的啊。好比我常常用这个电视屏幕来做比喻啊，我们用屏幕在一起学习啊，不是电视呢就是网络啊，所以大家很熟悉，屏幕里面没有频道的时候是一片光明，这叫自信，这叫真心。按上频道呢，这叫一动，这动动动之后它就现象，那我们晓得像是假象啊，屏幕是真的，没有屏幕像不能现啊，把屏幕比喻作真心，把这个频道比如叫妄心，妄心跟真心永远不能分开。那就跟屏幕啊，跟频道里头的色相关系完全相同。啊，但是屏幕是永恒不变，就是一片白光。色相呢刹那刹那在变，我们现在看这个电视，它的频率多高呢？一秒钟，我们现在所用的

是用数码了，用数码电视。要是像画面的话，像这个从前，这个幻灯片，幻灯片，那是多少张呢？一秒钟多少呢？100张。也就是说，它的频率是1/1秒。它是动的，它不是静的，秒秒都不一样。是不是完全相同呢？不完全相同。每一秒每一个相都是独立的，而且怎么样呢？绝对不会有两张相是相同的，没有，绝对没有，这个概念我们要清楚。所以佛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色相、音声，我们经科学所说的物质现象、心理现象、自然现象，包括所有现象在其中，全是高频率产生的幻想，没有一个是真的。所以佛教我们不要把这个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错了，因为它是假的，它不可得。那么真相要是认识之后，就叫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也就是我们在色相里面看出屏幕，色相动，一秒钟跳动100次，屏幕不动，不动的是真的，动的是假的，它真的假的混合在一起，它不是一样的，所以佛教给我们，我们要用真的，不要用假的，把真的用在我们生活上，用在工作上，用在处事待人接物，那个人就叫做菩萨，就叫做佛。我们凡夫呢，把假的当作真的，真的呢，真的完全忘掉了，没有想到它有个真的。净土中讲到真的，它称为常寂光，就是真心，就是本性。常是永恒不变，也就是不生不灭。寂是清净，一点染污都没有。你看我们这个屏幕有没有染污？没有染污。无论什么色相在里面广播播放，屏幕确实没有染污到。我们把频道关了，看到电视屏幕是一片光明。用常寂光三个字来形容它，妙极了。我们再往下看，由于智慧到彼岸，并因三昧之力，故三毒永无。三惑俱尽，这三种迷惑就是见思烦恼。见你看错了，思呢你想错了，这是指什么人呢？六道凡夫。

人间，天人他也看错了，他也想错了。那么这叫凡夫。凡夫有见思烦恼，华严经说的执着，执着就是见思烦恼。第二一种呢，叫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是有分别，没有执着。烦恼无量无边，用尘沙来做比喻。最后一个呢，无明烦恼，就是愚痴，痴无明，本来是明的，现在不明了。那么修三昧就是修定，佛用这个方法教人，用禅定这种方法，能够把见思尘沙无明统统断尽，全都放下了，那么所有过失都没有了，过失假的，不是真的。那么今天科学他用数学发现，推算呢有这个可能，然后再用科学仪器来证明。譬如物质现象，近代二战之后，也不过是最近二三十年，量子力学家发现物质的秘密，物质到底是什么，他们揭穿了。所用的方法跟佛经上用的是一样的，但是佛经是用定，科学是用仪器，观察的结果相同，可是作用大大不相同。用禅定的功夫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比科学高明太多了。为什么？禅定当中你见到，因为禅定它里头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没有过去现在未来，这是没有时间，没有远近，这就没有空间，他能看到宇宙的真相，跟科学所发现的完全相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佛教不成为宗教了。它是什么呢？它是高等科学，高等哲学。现代的一些哲学家、科学家肯定，20-30年之后一定可以普遍到全世界，大家都能接受。但是从禅定里面这个方法你去证得，不要用仪器，直接见到的，有什么好处呢？佛家讲的六种神通是我们自己的本能，全都恢复了。因为我们有烦恼，有见思尘沙无明，这种能力失掉了，不是真正失掉了，是这种烦恼的时候把我们的能力障碍住了。天眼、天耳、天眼本来能

见到啊，现在见不到了啊。譬如我们隔一壁墙壁就见不到隔壁，天眼就天眼可以透视啊，我们在这个楼上看上面看下面全看得到。啊，能看到远方，啊，在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大陆，可以看到美国，啊，不需要借科学仪器，现在我们用电视能看到，不需要用电视，你也能看到，你也能听到，啊，这是天眼天耳，啊，他心宿命，他心别人心里起心动念，他知道。啊，这叫他心通。宿命通是能知道过去式，啊，能知道未来，知道过去未来。都是自己的本能啊，啊，宿命通啊。啊，第四、第五个是神足通，神足是变化。像佛菩萨一样能化身啊，能变化，真的是随心所欲。最后一个是漏尽通，漏尽是烦恼习气全都没有了，这叫成佛啊。这是成佛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啊，我们的本能完全恢复了，我们的障碍完全没有了。这个人叫做佛，叫做菩萨。那菩萨呢，证得的还不够圆满，还差一点。佛是圆满了，啊，圆满了叫佛，没有圆满叫菩萨。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佛法修行正果无非是恢复我们的本能啊，这个本能不是学来，是自然就有的啊，自信本有啊。所以佛法说得很清楚啊，佛菩萨教人啊，无论怎么教你，都是帮助你恢复心得。除此之外，佛菩萨一无所有啊。你所恢复的是你自己的本能，不是他给你的。啊，所以神通道力不是佛菩萨给的，是我们自己本有。啊，那么这种教育确实是真正究竟圆满的教育啊，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得真正幸福美满佛告诉我们，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无量的相好，这相好里头包括福报，都是你自信里头通通具足的啊。只要开发自信就能恢复啊。所以佛法不主张向外求，主张向内求啊，求定求慧啊，一定是先得定然后开智慧，智慧开了心得圆满现前，那就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不是真有？真有。为什么？自心变现的，不是外，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我们这个世界自心变现。慧能大师坚信了，他告诉我们，
何其

自性能生万法。这一句不得了啊，这万法就整个宇宙啊，整个宇宙从哪来的？自性生的啊，所以你见性，你就能掌控万法啊。近代的科学已经知道念头，我们起心动念这个能量不可思议，那现在这个科学在萌芽，很了不起，跟佛法讲的相应的啊。再有十年之后，我们相信它就起作用了啊，用念头来控制一切，念头善就是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变成极乐世界；念头不善，这个世界就变成六道轮回。啊，六道十法界，啊，诸佛刹土，一真法界，包括西方极乐世界，全是我们自己念头变现的啊。极乐是最善的念头，最好的念头变现出来的，这个我们要相信啊。啊，跟我们世间法中国人所讲的因果报应啊，善心一定得善果，恶念一定有恶报，跟这个道理完全相同啊。诸佛的刹土纯净纯善，没有一丝毫邪恶，所以他的社会好，他的世界好啊。那我们今天这个地球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就理解了，地球上居住的这些人们起心动念不善，言语造作不善啊，把好的东西都丢弃掉了啊，都不肯相信啊。你看五伦现在人不要了，五常也不要了，四维八德通通都不要了啊，现在讲民主、自由、开放，啊，把这些好的东西都丢掉了，造成今天社会的动乱，地球上灾难这么多，啊，美国的量子力学家布莱登告诉我们，啊，那一年是2011啊，澳洲悉尼有一个科学家的会议，两天，举办两天，第一天发表最近研究报告，啊，我听得很欢喜。跟佛法越来越接近。第二天呢是个专题，啊，大家在一块讨论2012玛雅预言，啊，灾难的预言，讨论这个。啊，这些科学家在彼此在有差不多是一半一半，一半的人相信有。玛雅预言是真的，另外一半人不可能。人没有能力知道明天的事情，啊，所以是平分秋色了。啊，布莱登他参加这个会议，他告诉大家。他这个玛雅灾难的预言可以化解，

啊，怎么化解呢？只要地球上的居民把邪恶的放弃，啊，也就是佛家讲的断恶修善，啊，它叫弃恶扬善，啊，恶的要放弃，要发扬善的，端正心念，地球上灾难就可以化解。这跟佛法说的一样。那明天我们香港有一个大法会，明天冬至，记住啊，这个法会提倡孝道，如果人能够恢复孝道，恢复伦常，灾难确实能化解，不能完全化解，要大幅度的减轻的啊，这是好事情，也就是给人有好的思想，有好的念头，啊，对于自己身心健康有帮助，对于居住的环境就消除灾难，啊，确实有效果。我们继续往下看，三昧。三昧是梵语，啊，翻成中国的意思呢，翻作正定，也翻作正受，受是享受，正常的享受，啊，也叫三昧，也叫等持，等是平等，啊，持是保持，啊，能保持平等，啊，平等也就是中道。华严经探玄记第三卷里面说，三昧呀，此云等持，立成福故。啊，这在我们心，一个是妄念太多，心定不下来。啊，一个是昏沉，精神提不起来，啊，常常打瞌睡。那么三昧呢，是让他平等，啊，有定有慧，啊，定慧也平等，在平等这个境界，因为慧超过定，就是妄念太多，定超过慧呀，就会昏沉，啊，一定要把它调到平等，啊，这叫正定。啊，所以心不散的，住一境，这叫持。啊，心不散乱，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啊，这是说方法门道多，修什么，通通都是修三昧。换一句话说，通通都是修等持，那净土宗用一句佛号，那让我们的心里都只有一桩事情，我们将放在心上，这一桩事情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念南无阿弥陀佛行，念阿弥陀佛也行，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个境界叫三昧，用念佛的方法修成的叫念佛三昧。那现在修这个法门的人很多，修成功的人不同，那什么原因呢？原因是放不下。

真放下了，不难。你看，国内南阳来佛寺这近代我们看到三个人修成功了。去年往生的海贤老和尚112岁他修成功。他的母亲86岁往生，走得自在。往生的时候，家里的亲人都在面前。他告诉大家：“我走了，他真走了，没有生病啊，没有病苦啊。”没有死苦说走就走了。海贤的师弟82岁的时候也是的，海清法师欲知时知自在往生。那么海贤去年正月往生。都是自在给我们做证明，证明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念佛往生决定不是假的老和尚20岁开始念佛，师父就教他一句阿弥陀佛，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就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112岁走了，走得真好真自在那么大的年岁，身体健康，头脑清楚，不需要人照顾100多岁的人，身体看起来像年轻人一样，真佩服他我们这里有老和尚的光碟他的一生的事迹，很多人跟他见过面，跟他相处过的都有一些报告，我们把它印成一本书《永事记》。这是我们学佛人最好的榜样，念佛人最好的榜样非常适合于现代环境一句佛号念到底他念到什么程度？念到明心见性，跟六祖慧能大师平等，跟释迦牟尼佛平等他曾经透露信息给我们，他说他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肯说。别人问他，天机不可泄露一笑了之什么都知道，有神通不现神通真开悟了不说每一天就是一句佛号，你看他一天到晚佛号不停，一句接着一句，他就表演这个给大家看有人问我，说你看这个老和尚他这个功夫什么时候成就的？我们依照《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所说的，

啊，念佛念到功夫成片，一般都是三年，真念。啊，真诚恳切的心去念，三年，功夫成片。所谓功夫成片，就是烦恼并没有断。这一句佛号能把烦恼控制住。念头一起就是阿弥陀佛。啊，真的没有杂念。这叫成片。啊，功夫成片了。阿弥陀佛决定传信息给你。也就是你会见到佛，或者在定中，或者在梦中，啊，你会见到佛会告诉你，啊，你还有多长的寿命，时间到了，我来接你往生，把信息告诉你，啊，一般是在三年。那么海鲜老上顶多三年，他肯定到达这个程度，到达这个程度就见佛了，信心就恳切了，啊，不再怀疑了。那么继续再念下去，再念个三年五载，就得四一心不乱。啊，得到四一心不乱，再向上提升，三五年就能离一心不乱。离一心不乱跟禅宗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一个等级，他就成功了。啊，所以在我的看法，他得四一心大概30左右，得离一心呢一定在40之前他就得到。一生跟阿弥陀佛见面，我估计最低限度有十几次，所以极乐世界他很熟啊。阿弥陀佛像老朋友一样常见面的，啊，佛告诉他，说他修得很好，赞叹他，希望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学佛人做个好榜样，给念佛人做个好样子。所以他的寿命延到112岁是为表法而来的。啊，他早就可以走了。30-40岁他就可以往生了。啊，要在这个世间再住几十年，帮助我们，给我们做证明。啊，现在这个时代，学佛的人信心不坚定，啊，又怀疑；修净土的人对极乐世界又怀疑。啊，这就不能成就啊！他住世这么多年，帮助我们真心，帮助我们真正发愿，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啊，他随时都可以见到。这个老人不会骗人，一生没有发过脾气，一生没有批评过人，啊，一生没有妄语，老老实实，啊，人品好啊，接近他的人没有不赞叹，没有不欢喜的。啊，戒定慧三

圆满的正德。那么下面呢，归到我们本宗了，至于住三昧中，这个住多八万四千无量法门，就是无量三昧啊，在无量三昧里面，唯有念佛三昧最尊如王，至贵如宝，所以它叫宝王三昧啊。海贤老和尚就是修这个三昧，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师弟三个人通通修的是这个法门啊，就是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心里头什么都不放啊，这叫真意修行。我们凡夫的麻烦把琐碎的事情都放在心上就错了啊，心本来是空寂，你放东西在里面就染污了，不但世间一切东西不能放，佛法也不能放。金刚经上说得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就是佛法啊，一定要晓得自信清净心里头一法不立，念佛法也没有。那佛法怎么来的？心为众生迷了啊，佛是觉的意思，因为迷才是个觉，来对治你的迷的，帮助你破迷开悟，这么来的。你觉悟了，觉悟了那个觉就不能再有了，再有个觉就有迷了啊，自信清净心中一法不离，这个道理要懂啊。它起作用的时候一法不舍，用这些法一切法帮助一切迷惑颠倒众生回头啊啊，好像众生生病，佛菩萨有药，药好了药也不要了啊，药好了天天在吃药，那又生病了啊。这就是告诉我们，佛法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净土就不要了，你已经到了净土了啊，你心里再放这个就是累赘呀啊，到了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成无上菩提啊，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这就对了啊。所以诸佛如来都说净宗是难信之法，他很容易修，就是难信，信了之后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那信心生不起来怎么办？念经，读这部经，读这一部注解，一遍一遍去读啊，读多了读久了豁然就开悟了，你的疑心就断掉了啊，断疑生信啊。如果完全相信，那你这个经都不需要读也不需要听，专念阿弥陀佛，就像海贤法师一样啊，他没有怀疑啊，他没有一样放不下，那通通放下了，彻底放下了，得大自在啊。啊，所以念佛

三昧，至贵若宝啊，故大集经中称之为宝王三昧啊。佛经上讲宝王三昧就是念佛三昧啊。此处所指应集此三昧也，经文上所说的三昧啊，在无量寿经上讲的当然是念佛三昧啊。幕后有个例，这个例子表以上种种圣德，前面赞叹啊，这是法藏比丘对他老师的赞叹，他的老师是世间自在王如来，那对佛的赞叹，佛就是圆满的自信，对佛赞叹就是对圆满自信的赞叹，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圆满的自信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所以华严经上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句话非常重要啊！你本来是佛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那么现在我们遇到佛了，佛教我们什么？佛教我们回头，教我们恢复本来是佛的样子，因为你本来是佛啊。学佛成佛，信心从这个地方建立的啊。那用净土宗这个方法非常快速啊，用其他的方法难，非常困难啊，学的人都知道。下面古人无名贪嗔皆用无啊，无名是起心动念啊，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无名没有了啊，无名是起心动念啊，我们统统都有啊。从起心动念生出分别，从分别再生出执着，这个执着就是贪嗔痴慢啊，这是烦恼啊。啊，贪心，贪心不能控制，不能放下，果报是在轨道啊，轨贪啊，嗔恨脾气大啊，这是地狱道。愚痴是是非搞不清楚，没有智慧，这是畜生道。所以贪嗔痴感应的就是恶鬼地狱畜生啊。这个东西从哪里来呢？都是从无明来的，无明是根本啊，就是起心动念根本。那佛菩萨教我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真因修行，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个人就是佛。那耳听音声听得清楚啊，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六根在六尘境界里练什么？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人佛，这就是佛。

那么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个人是菩萨。菩萨比佛低一级，菩萨有无明，没有贪嗔痴慢。啊，那么有无明，有分别，没有贪嗔痴慢的，这个人是阿罗汉。如果全有，啊，我们全有啊，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全有就是六道众生。啊，要知道，一定要把它放弃掉。我们用什么方法？我们用一句佛号。念头才起，第一念是无明，是贪嗔痴；第二个念头呢是阿弥陀佛，把它换掉了。要换得快，越快越好。啊，烦恼习气只有第一个念头，第二个念头它就不相续了，它就断掉了。啊，所以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啊，不怕迷惑，就怕觉迟，觉悟的要快呀。啊，前一念是迷呀，我第二念就觉了，阿弥陀佛就是觉。啊，要觉得快，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啊，不许有一个杂念，有一个妄想在心里头。这就对了，这叫真修行。啊，那么此六愿六句啊，原文前面我们所念的啊，在397面，智慧广大深于海，深如海，末后一句或敬过往三昧力，他以智慧为开头，以宝王三昧即定慧等持做总结，实有深意。这意思很深啊，智是看破，三昧是放下。啊，早年张家大师教我们看破放下，就是学佛。啊，我第一次跟他见面，向他人家请教学佛从哪里下手。啊，他就告诉我看破放下，看破是般若智慧，放下就是三昧。啊，三昧是清净心、平等心。啊，心要清净，不能染污；心要平等，不能动摇。啊，跟我们的经题完全相应的。我们再看下面一首。啊，这第三个小段，如佛救苦啊，要发这个大心啊，请看经文：一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

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上至一段愿文，就是指刚才念的这一段四句，求佛指觉他德。前面我们读过的这个六句，

是自觉啊，是自觉的德啊。这个四句是利他，首四句表法藏比丘愿意像过去无量诸佛一样，为一切有情众生的大道士，教化众生的佛法，我初学佛的时候26岁，跟张家大师学，大师劝我学释迦牟尼佛，向释迦牟尼佛学习，那么你必须认识释迦牟尼佛，你不认识他，你会走弯路。你不能像他一样，所以他教我去读释迦谱、释迦方志这两部书，在大藏经里面，当时市面上没有流通，好在分量不太大，我把它抄写下了，我们认识了释迦牟尼佛，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教师、老师，他的发愿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回归本性。本性，中国古人讲，佛法没到中国来之前，中国人也说，老祖宗讲，人性本善，本性本善。你看，后来写在《三字经》上，《三字经》上给小朋友读的课本，头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肯定人性本善。佛讲得更清楚、更明白。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佛是最善的了，没有比佛更善的了。佛跟中国的善的这个意思相同。我们修行能不能成佛？当然能成佛。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你本来不是佛，你未必能成佛。本来是啊。所以张家大师教给我看破放下，看破就是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你认识本来是佛，这看破了，那现在要放下，放下什么？放下了自信里的时候没有的东西，什么东西没有？无名贪嗔没有，没这个东西。无名贪嗔痴慢疑，这是习性，它不是本性。本性是真的，不生不灭，永远存在。

这本性。习性刹那生灭，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你眼所见的，耳所听的。

从无明来的，无明就是无知，无知就是迷惑，从迷惑来的。啊，自性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你现在染了这些，这叫习性。啊，《三字经》上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啊，性大家都一样，本来都是佛。啊，但习呢，习惯呢，那就不一样了。习惯把我们从自己本性、本善拉远了，也就是越迷越深，越迷越重，越严重。啊，迷惑到六道里头来了，这真不像话了。啊，四圣法界迷比我们好多了。啊，他也没觉悟啊，还是妄心做主宰啊。啊，但是他们知道，用妄心里面的善，不用恶。那我们今天善恶都有，现在人怎么样？现在用妄心里面的恶，不用善，这就严重了。啊，用恶不用善，这一转眼就是来生的，来生到哪里去了？恶鬼地狱出生。来生连个人生都得不到啊！人生要善的，佛给我们讲修十善业道，啊，修无界十善，来生不是人生，啊，你能保住人生，啊，如果能修大善，就升天了，不在人道啊，六道里头最高的。福报最大的，啊，寿命最长，天道。啊，十法界六道都是自己念头变现的。啊，凡夫的念头有善有恶，有染有净。佛不给我们说明。我们完全不知道啊！佛觉悟了，回归自性了，回过头来看看十法界六道里头还有这么多迷惑、颠倒、不知道回头的这些众生，怎么办呢？要帮助他了。佛菩萨到世间来度这些众生，所以发愿为彼群生大道士。那你看释迦牟尼佛19岁出家，30岁放弃所学，他给我们表演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喜欢学习，广学多闻，他学了12年，啊，认为所学的东西不能解决问题，什么问题？生死轮回的问题，解决不了，所以放弃了。啊，放弃之后，在毗婆罗树下入定，开悟了。啊，他是从定中开悟。六祖慧能大师是从五祖跟他讲《金刚经》开悟的，啊，他是听经开悟的。你看法门不一样，开悟是相同，这就是说明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五祖人或

上讲《金刚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你看方法不一样，但是开悟之后完全相同。啊，一个从教，一个从定。啊，教里面开悟是智慧。啊，定中修悟也是智慧，智慧完全平等。啊，方法可以不一样。啊，海鲜老和尚也开悟了。啊，他没有表演，没有表现。释迦牟尼佛表得最圆满。你看他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在落叶园就开始教学。79岁过世，教学49年。他是教学教育啊。那个时候没有这些宗教仪式。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见道场。啊，他的活动都是在树林树下。啊，河边，啊，野外，啊，身体好，你看，日中一时，树下一宿，经典上记载的，常随中，就是经常跟他在一起的学生，1255人。这是常跟着他的，临时跟他的，我们相信至少超过1000人。这么大的一个团体啊，啊，露天生活，像那个帐篷都没有啊，啊，完全在树下。讲经教学49年没中断，讲这么多的经典，这些经典从哪来的？谁教他的？他过去在外面求学12年，与他成佛之后所讲的经啊，一部都不想看。啊，那他懂从哪里？完全是自信里头自然流露出来的。你只要坚信，啊，这些经典自自然然从自信当中流出来。这要懂啊。然后我们就明白了，如果我们坚信了，我们自信里流出来的经典跟他是一模一样的，啊，跟他完全相同的，这叫佛佛道同，啊，真信只有一个，没有两个，从自信流出来决定是相同的，就佛佛道同，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深入这一层才知道佛教学所用的方法不可思议，太微妙了，跟我们现在人用的方法不一样啊！啊，他用的什么方法？持戒、修定、开慧，而且告诉我们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都用这个方法。那这个方法现在人不相信啊。啊，
海贤老和

上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啊，你不能不相信啊。啊，老师教给他的方法，守住那就是戒。老师告诉我，一句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明白了，明白就是开悟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听话，他开悟了不说。啊，慧能大师开悟了，跑到猎人队里面去躲了15年，遇到印宗法师，这才开始讲经教学。啊，在今天现前这个社会，为什么人相信科学？不相信佛法，不能说，别找麻烦。啊，这是在这个时代成就自己、帮助众生最好的方式。啊，都是法的大行。引导众生离苦得乐，从迷得悟，出生死海，就是出六道轮回，入佛之境。那跟佛同样的看法，同样的想法，这就成佛了。啊，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就是入佛之境。啊，佛所知无所不知，佛无所不见。啊，不但知，他通通见到了，通通听到了。啊，六根恢复原有的本能，本能就是佛知佛见。啊，永远离开六道轮回了，永远离开十法界了。啊，他住在哪里？住在十宝庄严土。那是真实的，真实的是不生不灭，有生有灭是假的。啊，这个世界是有生有灭的。啊，包括时间与空间，通通都是有生有灭，并以种种方便的。方便就是法门、方法、门道啊！佛度化众生太巧妙了啊！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佛是应机施教，什么样的根性、什么样的程度，他讲什么样的法。让你听到都生欢喜心，你都能听得懂。啊，所以佛讲我们世间法，你在这个世界离苦得乐，啊，做一个这一生平平安安、很幸福的过一辈子。佛教给你伦理、道德。因果，这三样东西你学会了，你就能满足了。如果你觉得六道很苦，很辛苦，想离开六道轮回，他给你讲小乘四谛法，

跟你讲十二因缘，你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啊，那个幸福美满就更殊胜了，人间人想不到。那那更高的聪明的菩萨，他想回归自信，那就给他讲大乘，讲一乘啊，华严、法华这一类的，唯有一乘法，无二又无三，除佛方便说。那所以佛讲真的，真的绝对帮助你圆满觉悟，跟他一样啊，不会比他差。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成佛，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这叫圆满，这叫普度众生啊！所以令一切众生得无为力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正能量，圆满的正能量。能救一切诸世间，这个诸世间就是十法界，上面他能救菩萨，救声闻，救缘觉，下面能救六道众生，那叫生老病死众苦恼啊，六道轮回有这些东西啊。啊，诸世间呢，前而言之，有欲界、色界、无色界，这都是世界。啊，这叫三界。欲是有欲望，有贪欲。啊，这出不了欲界。真的把贪嗔痴慢放下了，把财色名食睡这五欲断掉了，啊，心里头没有这个念头了，他就脱离欲界了。脱离欲界到哪里去？到色界。色界就是四禅天。四禅总共有十八层天，啊，初禅三天，二禅、三禅都是三天，第四禅有九重天，这总共十八层，再往上去无色界，最高的。啊，没出轮回。啊，无色界是精神世界，它没有物质的形象。啊，这个天大自在。啊，随心所欲。寿命很长，它有四层，叫无色界天，啊，这世界，佛说三界无安，又如何者？皆在生死海中。那无色界是不是究竟呢？不是的，它有寿命，啊，寿命八万。大劫寿命到了，他不能再向上提升，他往下堕落了，这叫生死轮回
所以

佛比喻像火车，房子已经失火了，只是还没有烧到你身上，但是你决定不能避免。这就是都在生死海中，故云救度啊。菩萨发愿要去救这些众生，要去度这些众生啊。简言之呢，在地前诸位一时世间，无名未尽呢，一应度脱啊。这是更进一步来说，地前别教啊，地前就是十法界。六道是指十法界下面的六个法界啊，要包括上面呢，那就是十法界。十法界四圣法界就是在地前啊，地是登地，十地菩萨，十地菩萨之前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啊，这些菩萨们是也叫世间的啊，都是佛发愿的要所度的对象。他们无名为尽，所以也应该要度脱啊。下面这一首偈就说得好了，悉令成佛。佛慈悲，帮助这些人，通通要帮助他们成佛，帮助他们回归自信。那我们看经文，常行布施集结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这意思好啊！啊，佛用什么方法度众生？用这六种，这六种叫菩萨道，叫六度。我们看注解，常行布施，以下四句：显法藏菩萨无尽大悲之本愿呢。法藏是阿弥陀佛的前身，啊，他在行菩萨道，没成佛之前称为法藏菩萨，啊，就是阿弥陀佛。在因地发无尽大悲本愿，愿常行六度普度众生啊。菩萨在这世间干什么？就干这六桩事情啊，这就叫菩萨。普贤行愿品里头说的，这是华严经上讲的，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悲是怜悯啊，众生在这个六道这十法界确实太苦了啊，菩萨看到生怜悯心啊，来帮助这些众生回头啊，常行六度普度众生。普贤行愿品里面说，祝福

以大悲心为体，菩萨为什么要度众生？帮助众生，众生对菩萨未必有恭敬心，甚至于毁谤菩萨，障碍菩萨，破坏菩萨。这种情形很多，很普遍啊。菩萨有没有退心呢？没有退心。为什么不退心？知道这些人造这些罪业，都是由于愚痴，对菩萨不认识啊，不认识好人呢。好人帮助他，他还要去害好人。但是菩萨依然不放过。救人要救到底呀。这一生不能救，来生。来生不能救，后世。总有一天他会明白，他会救。所以菩萨能布施，这里面说的六度，布施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为布施。众生需要什么，菩萨就给他什么。这三种布施啊。即戒人，戒是持戒，常行布施即戒人，人是忍辱。我们在海贤老和尚的一生看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你看这个老人看这三个，他跟他的师弟海清，他的母亲，确确实实忍人所不能忍，一般人无法忍受的，他们能忍。三个人都是菩萨，都不是凡人。他的母亲往生的时候，海贤老和尚58岁，那个时候的环境非常艰难。母亲往生之后，连一个像样的棺材都没有。他找几块木板钉一个棺材，把他的母亲葬了。他是孝子，这样草率，于心不安的，叫做对不起母亲。8年之后，环境好了，他就发心给母亲改葬。把坟打开，棺材掀开，人没有了。一直到现在都找不到，他母亲到底到哪去了？棺材里头只有几枚钉棺材的大钉。所以当地人说，他妈妈跟那个是菩萨化身。一直到今天都是个谜。
啊，那么中国古时候像这样的例子有一个，就是大摩祖师啊，禅宗的，他是印度人，到中国来弘法，啊，也死在中国。啊，那么大家要把他埋葬了。啊，没多久，从西域，就是从新疆那边有人回到南方，跟大家谈起大摩祖。大摩祖说：“就我在新疆看到他的，那真的不是假的。”啊，大摩祖师，他说一只脚穿着草鞋，另外一只脚是大赤脚。大家听得不信，坟墓在此地啊！啊，把坟墓挖开来看看，果然棺材里头剩一只草鞋，那证明他讲的没错，人不见了，人走了。啊，将他所见的那个时间一对，真实埋葬的了几天。啊，在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例子。啊，海鲜老和尚的母亲也是这样的。啊，他什么都没有留，干干净净，人不见了。啊，所以当地人说，他妈妈是菩萨才来，不是凡人。啊，所以要持戒，要能忍，啊，精进。老和尚一生非常勤快，啊，不偷懒。他的工作就是种田。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乡下小庙没有人来烧香，没有香火，没有供养，生活怎么办？乡下山上的荒地很多，空地没主的啊，他就开荒，一生开出荒地差不多有100多亩地，种粮食，种水果，种蔬菜，啊，这个收入非常可观。啊，老和尚没有卖钱，老和尚除了自己吃的留下来之外，多余的都去救济贫苦。所以，大概在他方圆100里之内的这些地区，有困难的，没吃没穿的，老和尚统统救济，几十年如一日。啊，这是他的财布施啊！啊，亲自种的、收成的，啊，这些稻米、蔬菜、水果、树木，他用这来布施，精进。啊，工作一天做到晚，没事找事做，一点都不偷懒，什么活都干。啊，一生别的寺庙的时候坏了、破旧了，要修庙，他参加劳动。啊，修桥补路，啊，专门干这些事情，干一辈子，这是精进的。啊，定，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他没有杂念，
他没有妄想。啊，佛经上说的八苦，他都没有。啊，生，这就不说了，老，他老不衰，112岁还是干活。往生的那一天，他是晚上走的，白天还在菜园里坐了一天，在菜园里头整地啊，浇水拔草啊，忙了一天。那菜园很大啊，晚上走了。啊，有人跟他说，老和尚你什么时候走告诉我们，我们给你帮你助念。老和尚笑笑，助念靠不住啊，那没有把握，我不需要助念，我自己走啊，真的啊，他不要人助念。到第二天早晨一样，看他房门是开的，灯是亮的，进去一看走了，已经走了啊，欲知是知，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哪一天几点钟走，清清楚楚啊。往生前一个月啊，一些同参好友自己出家的地方，在那里常住过的地方都去看看，跟大家告别啊，说得很好啊，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大家，以后我不再来了啊。但是别人看他身体非常健康，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对他说的话都没有在意。到他真的走回想，哎，他以前这几天都来辞行，到处辞行，到处打招呼啊，真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啊，证明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本是真经，字字句句都是佛亲口说的啊，汇集的时候没有改动原文一个字，没有改动啊，非常忠实。我们读这个本子，字字句句都是五种原译本里面的经文啊，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集注正知正见没有错啊，也证明我们这个最近大概20年依照这个本子修行学习没有错误，为我们作证啊。啊，我们放心啊，要真正相信，真正发愿的，将来决定得生。所以我们要把老和尚这个观点，这个小册子，当作无量寿经来学习。啊，我说过，它是无量寿经的总结。无量寿经上所说的点点滴滴，他统统做到了。我们是说到啊，没做到啊，他全做到了，给我们做正传。啊，让我们对这部经，对这个注解，啊，这一句名号，
决

应不能再怀疑了，要真正相信，依教奉行，这一生当中必定有成就。普贤行愿品里面底下这一段的比喻非常好，说譬如旷野沙棘之中有大树王，这是比喻，沙漠里头有一棵大树，若根的水，枝叶花果悉皆翻没我。这一棵大树根里头要有水分，不缺水分，这个树一定会长得非常好。

那么下面说，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这就是比喻了。啊，生死旷野就是六道轮回。啊，菩提树王那就是我们每个人。信愿持名，修学净土的这些同学，这是菩提树王亦复如是啊！啊，一切众生呢，而为树根呐、啊。菩提树王根是什么？根是众生。诸佛菩萨了，而为化果。这些众生能成佛，能成菩萨，这就是开花结果了。啊，一大杯水，饶益众生。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化果。啊，这就叫大慈大悲，好比是水。我们要用大慈大悲的心来灌溉自己这个菩提树啊。没有大慈大悲，我们虽然本来是佛，可是成不了佛。为什么呢？这棵树没有谁养它，它会枯死。啊，大悲是什么？大悲就是真诚的爱心。啊，这个爱是信德里头究竟圆满的第一德。明心见性，这个爱心显示出来了。啊，你看阿罗汉有爱心，菩萨有爱心，佛是究竟圆满的爱心，就是大慈大悲。啊，不是从外来的，是自性里的本有的。啊，修行人没有慈悲心，就像树，树根没有水浇它，那这个树生不出花果。那学佛的人没有慈悲心，成不了佛菩萨。啊，要爱众生，众生做种种的

罪恶都要原谅他。啊，还是要用慈悲心对待他。为什么？他本来是佛，为什么造罪业迷惑颠倒到这种程度啊？啊，佛菩萨要救这些人啊，要帮助他回归自信，要帮助他成佛成菩萨了，这就对了。啊，如果有怨恨心就错了，那你不是来救他，你是来害他的。啊，众生害菩萨可以，菩萨不在乎，不怪罪，菩萨决定不会害众生。啊，众生杀菩萨，菩萨不会杀他，不会报仇。你们在《金刚经》上念叨，忍辱仙人遇到割裂王。啊，割裂王是个暴君呐，把忍辱仙人凌迟处死。啊，凌迟是用刀一刀一刀的割，啊，最残酷的刑法，把忍辱仙人杀掉了。忍辱仙人在临死的时候，告诉割裂王：“我不怨恨你，啊，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剁你。”啊，释迦牟尼佛就是忍辱仙人。释迦成佛了，第一个得度的弟子乔成儒尊者，乔成儒就是那个时候的割裂王。佛说话算话了，真的他头一个证阿罗汉果。啊，为什么？因为佛知道，佛彻底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一体，同是自性变现的吗？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吗？所以叫同体大悲也。这种爱心、怜悯心，是自性里生出来的。那无缘大慈。没条件的，无条件的爱你，啊，无条件的饶恕你，啊，什么原因？一体，凡夫不知道，佛菩萨知道啊。啊，牙齿把舌头咬破了。舌头要不要怨恨牙齿？要不要去报复他？那为什么不报复？一体啊，一定要懂得这个是事实真相。啊，所以大悲心，这是根呐。啊，那么现在法藏菩萨也如是，以大悲无条件慈悲广心六度普度群生。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自信里头有，不是没有，要把它挖掘出来，让它起作用。啊，能够无条件的爱护一切众生。啊，特别是帮助迷惑非常严重的众生，他天天在干坏事。啊，天天在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四百页，四百页倒数第二行，六波罗蜜，即六度，是证涅槃之正因。六波罗蜜呢，完全是放下。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学佛从哪里下手？中国佛法是大乘教，他老人家告诉我，

从看破放下下手，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六度前五度是放下，最后般若度是看破。

因缘不相同，没有一定，应该是大多数的人啊，先从放下下手。所以，六波罗蜜的排列，前五度摆在前面，放下，五度都是放下。啊，布施，这底下有放下悭贪，持戒呢，放下破戒，忍辱放下嗔恚，精进呢是放下懈怠。啊，禅定是放下散乱，啊，最后般若是智慧，放下愚痴，这是看破。念老这个地方啊，这个提示的很好，菩萨修学的六门功夫，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啊，就是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那么学佛放不下了，就不能成就。所以念老在此地告诉我们，这六门功课是正涅槃的正因，修修大乘，无论是哪个宗派，无论是哪个法门，这是佛陀教菩萨修学的六门功课。大小乘经典都说，大乘几乎没有一部经上不讲六波罗蜜的。那么布施对治悭贪，这六门课修到什么时候圆满？今是令四。啊，贪是贪求，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吝啬的概念了，没有贪求的愿望，这个欲望了，布施波罗蜜就圆满了。六度所对治的这六种，全都是染污，染污我们自己的真心，在本经上就是清净平等，啊，有见贪就不清净了，心是浮动的就不平等。佛法的修学求的是什么？啊，修的是什么？希望得到的是什么？这个自己一定要非常清楚。

总的来说，用佛经的术语，佛法修学的目的就是成佛。成佛是什么意思？成就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行，究竟的向好，这是大乘菩萨修学终极的目标。用什么方法？大乘经上说，84000法门，四弘誓愿里面讲无量法门，无量法门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个六大类啊。这个六大律展开就是84000法门，84000法门归纳起来就是六种，这六大律。所以每一条里面所含的境界是没有边际的啊，无量无边的、众生对于一切法都贪念，都需求，分别执着啊，这就把本来是佛变成了六道众生。在佛的眼目当中，可怜悯者啊，每一个众生原本跟一切诸佛一样啊，跟阿弥陀佛没有差别。为什么今天变成这个样子？首先就是迷了，迷是愚痴，自信本有的无量智慧，这一迷之后呢，智慧变成了烦恼啊，变成无量烦恼。佛现在教给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放下啊，首先把你的欲望对物质上享受的欲望、精神上享受的欲望统统放下，有人说这是人生的享受啊，那放下了做人还有什么意思？凡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凡夫他所认识的快乐，啊，我们用一般这个名词来解释呢，都是一些刺激，真正的乐他没有享受到啊，好像啊，现在这个时间年轻人很多吸毒，你问他为什么吸毒？快乐，麻醉啊，打麻飞是这种乐，这个乐付出的代价
是生命的，极其痛苦，哪里是乐？啊，佛法里面有没有乐？有。念世间法，凡是随顺性得的有乐。论语头一句话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悦就是喜悦，就是快乐。这乐从哪里来的？学，学了之后把它落实，习就是落实啊，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快乐啊，自己快乐，别人也快乐，不亦说乎？悦是喜悦，这种快乐不是外面的刺激，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那我们从海贤老和尚身上完全看到，那老法师欢喜不舍，他完全用自己的劳力耕种啊，喜欢劳作从早到晚没有疲倦，没有厌倦，啊，做得很快乐，越做越快乐。他耕种的土地面积很可观了，一个人干的，啊，一生。开辟的荒山有14处，总面积有100多亩。古时候一个小家庭，5亩之地就能养活一家。老和尚这个小庙也是一个小家庭，全靠他老人家耕种。那个乡下没有香火，没有供养，靠什么生活啊？靠海贤老和尚农耕啊，他开荒山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还种树木。成绩非常可观。啊，收获除了自己需要用的之外，多余的很多啊，老人家生活非常节俭，一粒米都不会糟蹋。啊，他多余的粮食，啊，蔬菜水果没有拿到

市场去卖呀、啊，那要卖是很可观的价钱呢、啊，没有，他拿去救济，啊，周围周边几个县市。有遇到灾难的，有遇到缺乏的，他不是，他去做救济工作。叶森，啊，我们知道，他20岁出家，112岁往生，92年，乐此不疲。啊，地方上的居民。都称他为大善人，喜欢布施，喜欢与大家共享，啊，不是独享，共享，能够舍己为人，啊，那么这是叫财布施，还有法布施。老和尚一生，他没读过书，不认识字，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也没有听人讲过一部经。出家之后。师父只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老实听话，真干。这一句佛号他念了92年，自在往生。啊，念佛的功夫到什么程度？自然是究竟圆满了。这个究竟圆满不容易啊！究竟圆满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真得到。啊，我们从光碟上看，现在我们做了一这个一篇有声书，一共9个小时。啊，诸位要是有时间，应当多看。把它当作无量寿经来读，每一个章节都感动人，都是最好的榜样，最好的教训。啊，念久了，对于净土，自然就明白了。明白了之后，疑惑就断除了，断疑生信了。你对经中有坚定的信心，有坚固的愿力，你决定得生净土。啊，老和尚是亲受阿弥陀佛的祝福，阿弥陀佛派他在这个世间表法。啊，他修得好，修得非常如法，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读书千遍，他虽然没有钱。

没有读书，他念这句佛号，一天要念七万遍，92年没休息，啊，心里面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只有佛号，所以他念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最高的是立业心，跟禅宗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是同一个境界。老和尚真的了啊，真正不可思议啊！换一句话，用禅宗的话来说，他开悟了，大彻大悟。所以自信的般若智慧现前，他没有一样不知道啊，偶尔也跟人漏了一两句，他说我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说。啊，所以佛赞叹他修得好。可以做学佛同学的榜样，当然更是念佛法门求生极乐世界最好的模范了。那我们在这个时代向他老人家学习，决定不会错误，决定会跟他有同样的成就。啊，如果信心不足，这个碟片多看。啊，金钱的片子大概是一个小时，一天可以看3次。啊，如果像我们现在所编的这个有声书，大概是9个小时，一天看一遍，这就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一天一遍9个小时，一年就是300多遍了。那每一天念佛10000声，专修净土。啊，你一年根扎下去了，不定什么时候就其义自见，自见就开悟了。啊，开悟之后啊，你跟老和尚一样，什么都知道。

啊，这个就是法布施。无为布施，你在那里修，别人不知道。啊，你是个开悟了的人，是佛门大善之士。

你所在之处，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这个地区少灾少难。啊，中国谚语所谓一人有福，连带这一个地区，这地区不遭难了。啊，现在居住地区行善的人少，作恶的人多，行善的人有限，作恶的人无限。那么真修行人还管用吗？管用。他纵然不能消除大众的业障，他肯定的减轻大众所受的灾难，肯定可以做到啊！啊，他的言行举止都是在教化，这里头有财识，有法识，有无为布施，圆满的布施啊，凡夫不知道。那对于说佛法，特别是大乘法，啊，稍稍有一点摄入，自然就能看到。啊，一时看不到，如果你用心去看，遍数看多了，就看出来了。看出来了，你就能学会，你就学到了，利益了，无量无边。啊，慢慢，吝啬的心没有了，贪爱的心淡薄了，智慧就开了。啊，清净心生智慧，染污的心生烦恼。智慧是这么来的，不能不知道。啊，智慧能解决问题，烦恼是制造问题。啊，第二个持戒，海贤老和尚没修过戒律，大概只是在受戒的时候，出家人都要受戒。啊，那个时候的戒坛有老师讲解戒律，啊，三规五戒，沙弥十戒，比丘尼戒，出家戒，再往上有梵王菩萨戒、瑜伽菩萨戒、璎珞菩萨戒，这在中国都很流行的。啊，那么这些戒本他一定修。啊，虽然不认识字，他听明白了。啊，根本的戒律

就是无界是善。无界是善把一切戒律全都包括在其中。老和尚做到了，不杀生，

持戒的清净心啊，不是持戒的清净心。忍辱，老和尚忍辱的功夫令人佩服，令人尊敬啊，一生没有发过脾气，这样人到哪里去找？佛门里头也不多啊，一生没有回报过任何人，没有批评过任何人。从这个地方，你就晓得他忍辱的功夫啊，没有嗔恨的念头。忍辱波罗蜜圆满了啊！一天到晚，你看到他都是欢欢喜喜、满面笑容，像弥勒菩萨一样啊！无论是僧家是俗家，男女老少啊，对他都尊敬，都喜欢亲近他。为什么？他的磁场好啊！真正有修行人，磁场不一样。啊，我初修佛的时候，感受到磁场是张家大师的小道长，磁场非常好，到那边一句话不说，那是一种享受，

那让你的心能在他居住范围的地方能定下来，啊，能够不起妄想，不起杂念，这个要修啊，特别是对毁谤你的人，对侮辱你的人，对陷害你的人，没有怨恨心，啊，你见到他们呢，见到他们还尊敬他，啊，决定没有报复。修忍辱波罗蜜，我们要认真学。学佛的同学大概都读过《金刚经》，啊，《金刚经》里面有一条公案。忍辱仙人遇到割礼王割截身体，这个故事在《大涅槃经》里面详细介绍。啊，《金刚经》文字不长，只是略略的提了一下。

仙人受割离网隔绝身体，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凌迟处死。啊，是用刀把他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是这样让他死，不是砍头，不是一刀毙命。啊，这个真叫奇耻大辱，忍辱先人能忍受。啊，最后死的时候告诉割离王，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忍辱先人就是释迦牟尼佛前世修菩萨度道的时候，修忍辱波罗蜜的时候，遭遇到这个事情，世尊成佛了。第一个得度，第一个证阿罗汉果的乔成儒尊者。乔成儒的前世就是那个地方的，就是割离王。佛说话算话，没有妄学，啊，没有怨恨，没有报复。啊，反而感谢，感谢什么？感谢你替我消业障啊！这个念头是正念的，啊，不但不怪罪这些陷害我的人，我还要感恩他。我们在六道无量劫到今天的，不知道造多少罪业，业障这么小的有，忍辱是消冤害的业障，啊，能忍就消了。只有菩萨才能做得到，一般人做不到。啊，一般人不服，要报复。啊，这个报复的念头生起来可怕。为什么？生生世世，没完没了。而且，一次比一次猛烈啊，结果非常可怕啊，造极重的罪业，最后都到地狱去了啊，害人自害。对于害我们自己的人都不可以怨恨，有怨恨以后就造成生生世世冤冤相报，非常可怜，非常凄惨啊！所以真正觉悟受了就算了啊，这个账就了了，以后不再继续发生这个事情啊，这是有智慧也有德行的人啊，啊，能忍，什么都能忍。
精进这些的，精是一门，不杂。我们学佛的同学，大家都希望精进的，真精进的人不多，夹杂精进的都不少。那学法门，一个法门还嫌少，要多学几个。啊，殊不知多学就杂了。纵然有进步，不叫精进。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啊，勇猛精进，海贤做给我们看了。贤是在哪里？贤是在这句佛号，不离口。啊，他老人家金刚指，你看他没事情，他站在那里，坐在那里，口在动，没有声音。啊，你问他老和尚，老和尚，我看到你口一直在动啊，这样我在念佛。啊，口不动，不出声音，心里还在念佛。他念佛不中断了，啊，实在念累了，他就休息一下，很自在啊。休息好了，佛号马上就接着念了，不分昼夜。这叫真精进啊，对之懈怠啊，凡夫确实懈怠的时间多，精进的时间少啊，所以道业不容易成就。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才能得禅定。啊，禅定是什么？就是经题上讲的清净心、平等心，这禅定。禅定后面那个觉，觉就是开悟，就是般若波罗蜜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那个觉啊，觉就成佛了。得禅定是菩萨能忍辱精进，这是声闻缘觉，全教菩萨。啊，布施持戒，这入门呐。这部经讲什么？经题上全写了。修因是清净平等觉，得的果报呢是大乘无量寿庄严。
大乘是智慧，无所不知，无量寿是福德，圆满的福德，无量。福德里面第一重要的就是寿，长寿，长寿是福报啊！你再有智慧的呢，如果没有寿命就完了，一定要有寿命啊！菩萨修六波罗蜜，得究竟圆满的福报啊，无量寿在其中，庄严就是美好。我们世间人讲称心如意，你们有一样不满足啊，啊，这是富贵到基础啊！啊，在我们这个经体上显示，这是诸佛如来的智慧德能福报啊！显示在什么地方呢？在西方极乐世界。你能修清净平等觉，你就能证大乘无量寿庄严，你能证得。啊，所以智慧是对治于持的，智慧不开就是因为愚痴，愚痴从哪来？从怀疑来的。啊，所以我们要找这里最严重的贪嗔痴。啊，贪从哪里来？从欲望里头来的，啊，欲望里头最严重的情执，很难断的，啊，嗔恚从哪里来的？嗔恚从傲慢来的。啊，从嫉妒傲慢，愚痴从哪里来的？从怀疑来的。

这个要知道，贪嗔痴是根本烦恼。六波罗蜜可以断，断除。啊，常行六度，世界烦恼无边，誓愿断。啊，这个海贤老法师92年给我们做出好榜样。啊，他是真正在修，烦恼无边，誓愿断，真正在修。众生无边誓愿度，老和尚的心量大了。

一切人不管认不认识的，只要遇到了那个人有苦难，他一定帮助他，没有任何条件。啊，甚至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禽兽，啊，你看到老人家放生，啊，平常看到小猫小狗，啊，他都喂它。蚊虫蚂蚁小动物绝对没有伤害的，啊，看老人家的慈悲，对于一切众生都这么爱护，何况对人。啊，所以老和尚确实自觉觉他，一己之觉呢，普觉众生；一己之行啊，导引众生；一己之德，回向众生。这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老和尚天天干的，字字句句都做到了。他不念经，他也不讲经，可是他完全在生活当中做出来了。啊，做出榜样给你看。故下云：未度有情定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这是老和尚的悲心，老和尚的愿望。啊，还没有得度的，一切有情众生帮助他得度；已经得度的，就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帮助他成佛。真机复活，熄灯彼岸，此至四句，实实在在是四弘誓愿。啊，四弘誓愿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法藏比丘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在没有成佛的时候，他时时刻刻念念之中啊，落实四弘誓愿。啊，所以他菩萨道修圆满了，成佛了，在西方极乐世界示现成佛。啊，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细心去读这本书《大乘无量寿经》，你就知道了，就明白了。啊，彻底搞明白，你的信心就升起来了。你发愿求生，一生圆满成就。
我们再看下面第五段。坚求正觉，这一句我们要记取，我们也要坚决求正觉。正觉就是成佛啊，不要到来生后世，我们这一生当中决定要求往生极乐世界成佛。经文只有两句：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坚勇求真觉。注解里头说得好，假令供养恒沙僧，这是修福，这叫加持，让我们有这个缘分，有这个能力供养恒河沙数的圣人。阿罗汉以上的就是圣人，修福啊，修大福报啊，怎么样呢？比不上有坚定的愿心，勇猛精进，求往生成佛，比不上。下面为我们解释恒沙，指印度恒河之沙，恒河沙多，而且沙了很细，在我们国内这些地区，其他地区都见不到。为什么？它的沙特别细，像面粉一样。数量多，数不尽的，用这个来比喻数目。所以佛讲经在恒河流域时间很长，讲到数字之多呢，佛就用恒河沙来做比喻。这个文的意思是：假令供养如恒河沙数无量诸佛，不如求真觉，坚勇而不退转。这个上面是五种原译本汉译本的原文，

这个事实我们一定要把它牢牢记住啊，意思就是

这就对了。啊，人天福报很短暂呐、啊，世间人能活上100岁的人不多。你看到有几个100岁的人？啊，纵然活上100岁，在自己的感觉也不过是一弹指、一刹那而已。时间过得快啊，越是接近晚年，会感到时间越来越快。那小孩无知，过年好玩呢、啊，好不容易盼望过一个年，好像时间很长很长，这都是我们自己经历过的。啊，10岁以前感觉时间好长，哦，一年。好长的时间啊，过了64岁之后感到时间好短啊，怎么好像没几天就又过年了这个事实真相要认清楚啊，时间纵然活个200岁、300岁，也是一弹指。啊，所以决定不贪图人天福报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榜样。啊，他出生在贵族家庭啊，他是王子，他如果不出家继承王位也啊，可是他19岁就觉悟了啊，想到人生无法避免的生老病死，这一桩事没有人能解决啊！所以他19岁出家，出去游学、参学，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他都接触过。都去学过，怎么样呢？不能解决这问题。啊，有不少宗教可以帮助你升到天道，天道只是寿命长一点。不能没生死啊，所以他学了12年。啊，对于自己想要解决的问题得不到答案，放弃了。啊，30岁这一年，放弃参学，啊，到菩提树下入定。

他在参学过程当中学过四禅八定啊，最深的禅定是四空定，他在这个基础上再深入，

深入再深入，把起心动念，也就是无始无明破了，这一下明心见性，豁然大悟啊！啊，也就是自性里面的德能透出来了，本能。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那本自具足什么呢？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这把六道轮回的问题解决了，把十法界的问题也解决了。乃至于把一真法界的问题都解决了，这叫成佛。啊，这个比供养恒河沙数无量诸佛当然要高明。为什么？供佛只修福报啊，智慧不容易啊，智慧要放下，难呐。所以，佛劝修行人要把人天福报放下。把四圣法界的三明六通也要放下，你才能超越十法界。啊，超越十法界就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全是自性变现。啊，能大师幕后这一句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说明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都是自性变现的。啊，自性是能生能现，无量无边佛刹的庄严。是所生所现，这个搞清楚叫看破。啊，什么都不留念，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叫放下。放下就成佛了。啊，所以看破帮助你彻底放下，彻底放下帮助你彻底看悟、看破。啊，这都得到圆满了。下面说经此经文，正于华严普贤行愿品一位。啊，行愿品里头说：“善男子，住供养中，发供养罪也。供养是修福，
所有一切供养当中修法供养佛报最大，为什么？它里头带有智慧。那么法供养为最呢？所谓如是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这个不得了。菩萨修的什么样的菩萨？普贤菩萨，华严经上菩萨众里面上首，啊，也就是他率领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这个41位是41个阶级，就是全体菩萨，人数没有法子算数啊，太多了。啊，这41个位次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40，再加上等觉。普贤菩萨带着大家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参访阿弥陀佛，接受阿弥陀佛的开示，向阿弥陀佛学习。华严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里头第一经的，那到幕后，普贤10大愿王导归极乐，我们从这个地方明白了，啊，净土的殊胜。无与伦比，这个法门三根普被理顿全受，甚至于造作无逆15罪，临命终时一口气还没断，只要你能信，发愿求生，一念生念都能往生。可以给我们做证明啊！啊，决定不是假的。啊，经文里面所说这几种供养，我们略略的说说。第一个，如说修行供养，佛在经上怎么说，我们听明白了，听懂了，就要像佛所说的修行。啊，这就是对释迦佛的供养，对一切诸佛如来的供养，对阿弥陀佛的供养。

佛教我们怎么做？佛教导我们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们有没有入说修行？

我们这个地方不是道场，啊，只是十几个念佛的同学，看到这个地区在开发，在建房屋，啊，我们看到这些小山。是一个读书、念佛、理想的地方。每一个人买一栋，这里有十几栋。啊，我们彼此互相照顾，每一栋房子都有主。啊，所以它不是道场。我们在这里学习无量寿经，依教奉行，啊，早年香港同学，这是回归之后，啊，我到香港来。碰到这班同学，他们组织一个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找我来讲解。在那个时候，我们是租借场所，每个月来讲5天，好像继续讲了7年。啊，以后同学们成立这个协会，买了个道场，在尖沙咀。啊，那个地方实在是闹区，讲经可以，啊，不适合休息。所以有部分同学发现大埔这个地方，啊，山顶花园，那价钱刚开发，价钱不高，啊，市区的房子卖掉，到这边可以买2-3栋，啊，所以我们住在一起，互相照顾。啊，不同于一般道场，它有寺院，啊，它有讲堂，我们这里没有，啊，只有一个摄影棚，啊，我们讲经用网络传播出去，啊，没有。像一般道场的组织啊，那么今年冬至，这昨天才过去，佛陀教育协会跟这边同学们联起来办了一个大活动，

租界的场地啊，办一次祭祖法会，冬至祭祖法会，提倡孝道啊。昨天圆满了，一共四天。啊，做得很成功。啊，按照古礼，虽然人数有五六千人，到场庄严肃穆。啊，连个人咳嗽声音都没有。啊，所以许多参与的同学们都很受感动。啊，那么为什么不见道场？我们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大凡见道场的人要有大福报啊，我没有福报啊，没有福报的时候见道场会累死。啊，而且我发愿，当初张家大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没到场，佛在世确实有过往大臣礼请佛陀去讲经说法，啊，佛也随缘。啊，像竹林精舍，奇树结果都有。啊，都是皇家的财产，佛在那里讲经，有那么一段时间。讲完之后离开了，这地方还给主人。这个方法好。永远不操心，有道场就会操心。啊，你得管人、管事，还要管钱。啊，佛不要道场，就不管人、不管事，也不管钱。世尊的长随弟子1255人都是自动自发，佛没有招生啊，自己来的，对于佛陀仰慕佩服恭敬，愿意跟他学习。那么佛晚上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大家都效仿啊，这样变成僧团。僧团没有固定的地址，它是游牧方式，很少在一个地方住上几天，很少。用佛教人树下一宿，这个地方只能住一晚上，明天到别的地方去。为什么？让你对于这个地方不产生留念，帮助你放下了。啊，你喜欢这个地方就麻烦了。喜欢这个地方，死了以后不能离开，还在这里投生。
那出生到哪一道呢？出生到最多。佛清楚，佛明白了，希望这些跟随他的学生都能够证果，都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啊，那么千经万论幕后啊，都直归净土，这个用意啊，非常之深。啊，佛一生讲了不少经，啊，最后没有不说净土的。像华严，到末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楼，啊，楞严会上，二十五圆通，最后观音师侄也是劝大家往生极乐世界。这最明显的例子啊，那就是这个法门真的三根普被立顿全熟，纵然造作无逆失我，临终忏悔发愿求生，一念十念都能往生，人人有份呐！啊，可是十方诸佛都说这个法门容易修，没错，但是很难让人相信，这难信易修之法。啊，我们要想成就，只要我们对他没有丝毫怀疑，完全接受，啊，佛所说的字字句句我都相信，佛不骗人。那佛的话一定兑现，那些不能兑现的大概都是有怀疑啊，想来尝试尝试尝试啊，看看佛的话灵不灵，存这种心，心地不真诚，往往就不灵了。如果真心相信灵，从海鲜老和尚18岁的时候腿上长的痈疮，那一段故事证明了灵得很呐、啊！啊，老和尚这一生的表法为我们解释了许许多多疑难的问题，你细心去看就明白了啊，多么深思啊！只要这四个字如数修行就连了，问题就解决了啊！怎样供养佛，如数修行真供养啊，佛什么都不要，就是希望你成佛，他怎么样教我们，我们怎么修啊。海鲜老和尚就凭四句话，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就是四句。

生成就了。啊，我们读书千遍，他不读书，他念阿弥陀佛。啊，一句佛号，不离口，把心里面的妄想杂念统统念掉了，他成就了。啊，下面一句利益众生供养，起心动念不要利益自己。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通通是利益众生，这就是供养佛。那我们怎样利益众生？海鲜老和尚做了榜样，一生念念不忘，做一个好样子给众生看，让众生生起信心，生起愿心，像他一样求生极乐世界。那他一生言行举止都是劝人念佛修净土。这是对世尊、对诸佛、对弥陀真实供养。啊，我们学讲经，一生就讲一部经行不行？行。祖师有榜样，一生讲阿弥陀经讲了几百遍，自己成就了，也帮助别人成就。一生就讲一部经，讲几百遍，你想想他有没有开悟？肯定开悟了。啊，他得三昧，得念佛三昧，决定是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也就是离业心不乱，他一生可以证得。啊，一生就讲这部经，为什么？这部经对西方极乐世界讲得太清楚了，讲得明白，讲得透彻，讲得让你不能不相信，啊，讲得让你不能不想求往生。这个讲经的利益大了，啊，讲经的功德真正不可思议。啊，摄受众生供养要怎么做？要真正做出好样子来，让众生看到了受感动，啊，乐意跟你学。你自己能说到就要做到，就能摄受众生。你说到没有做到，众生对你怀疑，那只种一点善根，这一生不能往生。必须你自己做到了，你看临走的时候还做出榜样给人看，我们细心观察人在世间

生老病死，谁能够免除？啊，念佛的人能免除，都让他看见了。老和尚112岁老了，老怎么样？没苦啊。众生老了有苦啊，需要人照顾啊，他不需要。还天天劳作，不疲不厌，头脑清楚，跟年轻人一样，没劳苦，没有病苦，身体健康。不生病，没病苦，老而不衰，走的时候说走就走了，没有死苦。啊，他万缘放下了，没有求不得苦。他对人一团和气，你打他、骂他、欺负他、回报他、侮辱他，他都不放在心上。没有一点怨恨心，他没有怨憎会苦。啊，老和尚一家，他兄弟姐妹5个，寿命没他那么长，统统走了。那他妈妈85岁走，86岁走的。啊，所以他在晚年没有亲情的干扰。啊，母亲在晚年，因为兄弟姐妹都不在了，没人照顾，他把妈妈接到道场，在寺庙里头住了27年。孝养父母，他做到了。啊，母亲走的时候也是没有病苦，啊，没有生病。你们看这个碟片在啊，啊，他走的时候很潇洒了，啊，亲自下厨房包饺子，啊，这一天家里人齐了。啊，他有个女儿，还有个侄女，啊，都叫回来。吃完饭之后，跟大家说：“我走了，就真走了，没有病苦啊。”啊，所以罢苦交煎，这佛常说人间事，谁都不能避免的。海鲜老和尚跟他的妈妈8种苦都没有，利苦得乐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来世现在就得到啊！啊，何况到极乐世界。真有把握，我常说，他老人家跟阿弥陀佛见面，在一生当中，决定不会少过10次。换一句话说，他跟阿弥陀佛常见面，真的礼业心不乱。想见佛，佛就现身。为什么？阿弥陀佛在哪里？阿弥陀佛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念到离业心的时候，想见就见到。你见到极乐世界，你见到阿弥陀佛，

你跟阿弥陀佛可以对话，闲公老和尚说过，自己说过，他好几次，那就不是一次啊，好几次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不带他去啊，告诉他你修得很好，修得不错，希望你在世界多住几年，给念佛人做个好榜样。这就叫他表法啊，所以他活这么长的寿命，我们觉得那是阿弥陀佛给他的啊，他自己的寿命也不过是七老八十啊，不可能超过100岁啊，那是为了表法啊。最后我们总算搞明白了啊，表什么呢？最后一个表法就是表这个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就是表这个法啊。他拿到这本书之后无比的欢喜，他欢喜什么事情？阿弥陀佛来接他往生了啊！应该是阿弥陀佛给他说明了，你要遇到这部书，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啊！这都高兴，非常非常高兴啊！拿到这部书，主动要求人给他照相啊，照片就挂在那边，就那张照片啊，照这张相，3天之后他就走了走得潇洒自在啊啊，这大家都看到的这本书里都说什么？弘宁法师变的，花了10几年的时间。啊，说明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的，不是假的，应当要相信。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正知正解，啊，也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这些年依照这个汇集本，依照念老的注解来修行，这是正确的，没有错误。深赞岁这本书给我们做这个证明的啊，还有人怀疑不敢相信，老和尚一做证明，大家心地踏实了，不再怀疑了。啊，阿弥陀佛知道，让他来做表法，做证明。啊，这摄受众生啊，待众生苦。海鲜老和尚一生修苦行啊，吃饭一粒米都爱惜，一个饭粒掉在地下捡起来就吃掉了啊。每天早晨洗脸是一瓢水，不是洗脸盆，有洗脸盆，洗脸盆里头一瓢水，不敢浪费啊。啊，衣服破了，补了再补，

啊，不是没有能力，他种的那些粮食拿去卖的话，能卖很多钱的，啊，他不干这个事情。粮食要救济穷苦，穷苦的人。啊，自己愿意过苦日子，设防供养，他都拿去印经放生了，没有拿他来把自己生活改善一点，没有。这些种种事情都是教我们怎么修福，怎样积德。不可以有丝毫浪费。啊，这就是代众生苦啊！啊，勤修善根供养。什么是善根？佛在经上讲：不贪、不痴、不嗔，三善根。这是世界法啊！反面贪嗔痴是三毒啊！不贪不嗔不痴三善根，世间所有一切善从这根生的，好好去养这根啊！那么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头，我们的根什么小静。啊，我常讲啊，孝是传统文化的根，敬是传统文化的本。啊，像一棵树，啊，这么一棵树，树下面是根，这个叫做本，本才有枝，啊，才有条。这是本，孝以父母做代表，敬呢是以老师为代表。中国几千年来，孝亲尊师，这个民族了不起，这民族太伟大了，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我们做中国人不容易啊，投胎到中国做中国人，那是多大的善根福德，你才有这个缘分啊！可是我们最近，特别是最近的一百年，把中国传统文化丢掉了。啊，去学习西方的，严重的丢失。啊，为什么？我们听听一般人，中国人谈话，跟他讲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陌生。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你既然讲孝亲。为什么要孝亲？什么叫孝？完全不能理解。啊，外国人多么自由，讲求人权，啊，小孩也有人权，那不能对他不好，啊，不可以打骂。啊，中国华侨在外国，要是教训儿女要是打骂，隔壁邻居看到就打电话给警察局，警察来，你怎么欺负小孩？啊，你不配做父母，那麻烦就来了。这文化不相同啊！啊，自古以来只有中国

话是随顺心得啊，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好东西啊。啊，外国东西是从阿赖耶流出来的啊，阿赖耶是妄心，自信是真心的啊。中国这些典籍古圣先贤真心里头流出来的宝啊，啊，外国是妄心流出来的，流出来是科学技术，这个东西有利也有弊。中国文化有利没有弊，啊，现在有人说文化会有冲突，外国文化有冲突，中国文化里就找不到冲突，这要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啊。所以汤恩比卢梭都是英国大哲学家，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非常赞叹，那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救全世界。那外国人说的不是中国人说的，中国人说不出来，中国人把自己东西全忘掉了，那这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要勤修善根供养。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啊，这个布施菩萨业供养，我们下一次再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存，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存。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01页，401页，倒数第三行，从末后的第二句看起啊，不舍菩萨一业供养，这是行愿品上的经文。啊，说菩萨法供养啊，法供养里面第一个就是如说修行供养啊，佛教导我们的，我们一定要认真落实，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把错误的行为依照佛所教导的修正过来，叫做修行啊。如说修行是法供养里头最重要的一个科目啊，这个是菩萨从根本上的供养。那我们将扎根，从这儿扎根，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我们前面学过了，今天接触不舍菩萨一业供养，一是四业，菩萨的四业是教化众生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啊，他从30岁在菩提树下开悟了，开悟之后就开始在鹿野园教学，

后这几个也都证阿罗汉。啊，三宝具足。世尊是佛宝，他所说的一切法是法宝，无比丘是僧宝，三宝具足，出现在世间。那而后，愿意跟佛陀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啊，形成1250人，啊，这个里头还要把最初的无比丘包含进去，成为佛陀的常随弟子。我们在经典里面常常看到，啊，1250。那么我们相信，不是常随弟子临时来参学的。啊，人数没有一定的。我们概略估计一下，依照人之常情来说，临时来参加的，我相信不会少于1250。啊，估计佛陀在世的弟子应该是3000人左右。啊，那么经上记载的这个数字，是因为要给后人正信。啊，这些人最好在佛陀身边一次没有漏掉，佛一生所说的他们通通听到了，依教修行。这就是弟子对佛陀的供养。那最殊胜的供养，佛对弟子的期望就是这一点，除这个没任何期望。那让他们好好学佛，成佛是大事。那成佛是对佛最殊胜的供养。这就是总说。下面这几句是细数啊，现在我们学习布施菩萨业，菩萨的事业是无条件的教化众生，佛陀教学认真负责，佛对于来学的学生没有收学费，啊，当时在世他们的生活方式很简单，日中一时，啊，食物从哪里来？是去徒步，啊，佛弟子随身所携带的自身之具，啊，滋养这个身体不能少的，叫三衣一钵，啊，只有三件衣。佛活动的地区是热带，

日代有3亿足够了。一个波是出去透波，接受在家居士四事供养啊，四桩事情。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衣服，第三个是卧具啊，实在讲就是一个被单，晚上睡觉铺在地下卧具啊。第四个，有病的时候医药，除这个之外一概不接受。身心清净，万缘放下啊，修什么？修戒定慧啊。戒是佛的教戒，定是修学的枢纽，84000法门，法门多不一样，就是用的方法不相同，手段不一样，可是目的是相同的。目的是什么？是得定。那持戒的目的是得定，定梵语叫三昧，在我们这个经体上叫清净平等啊，清净是定，平等是定，清净是阿罗汉辟支佛的定，平等是菩萨的定。啊，定的目的何在呢？定的目的是在开智慧，心定了就开智慧。啊，所以后面那个觉，清净平等觉，觉是佛教修学终极的目标，大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佛教育就圆满了，就毕业了啊，成佛就毕业了啊。成佛之后干什么？这个世界上360行，行行都可以干，佛在世间自觉之后，完全在觉他，帮助别人，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的啊，是真正的全心全意为一切众生服务。服务有个总的方向，有个总的目标啊，总的方向是帮助众生，回归自信，这是总方向。啊，用的手段是教学，啊，教学是的手段，教学的一个目标，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众生有苦乐，要把苦乐的现象真相

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那先说苦，再说乐，这一步无量寿经把这两桩事情讲得很清楚，那所以佛首先教我知苦乐，这个很重要啊。知苦乐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啊，这就是圣人，这就是贤人。知道苦乐之后，佛要帮助我们如何脱离苦而获得乐啊。那么佛告诉我们，苦从哪里来的？苦从我们一切违背自信、违背信德，那就是错误的思想言行所感得的苦，从这么来的。乐从哪里来的？乐从我们思想言行与信德完全相应，从这来的。那什么是信德？三福六福，三学六度，普贤十愿是信德。啊，这就是菩萨业。在中国也有，没有佛法讲的那么究竟，那么圆满。啊，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教我们什么？教我们五伦、五常、四维、

五伦是道，所谓的道就是自性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啊，化而如是，自然而然，那不是人建立的，不是人发明创造的，不是，本来就是。那五伦是一体。是自性所生所现，我们一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觉，把这一桩最重要做人最重要的根本给忘掉了。那我们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跟伦常道德是相违背的。啊，父子有亲，就没人相信。

这个亲是人伦道德的根。那亲是什么？亲爱。现在人不相信，啊，古人相信，为什么？他看到了，就在面前，啊，我也看到了，啊，我还教了不少同学。你们好好留意，你就看，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在哪里看呢？在父子里面看呢？啊，母子里头看。啊，你看母亲生了儿子。啊，在什么时候看？这个儿子还没有到100天。他全身所显示的天真的天是天然，不是造作的。啊，自然表现出来的。你观察他的眼神，他的动作非常快。啊，他呈现在他父母面前，他并不认识他的父母，啊，100天还不认生，换句话说，他没有被染污，完全是天真的表现。好啊，父母对他的爱，对他的关怀照顾。你在这里看到亲爱，啊，从父母身上看到了，从婴儿身上看到了。我相信，千万年前我们老祖宗看出来了，好啊，太好了，啊，怎样叫这种亲爱？永远保存下去，保持而不要丢掉。啊，小时候爱父母，长大了不爱了，啊，那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老祖宗就想到如何能将这个亲爱保持到永久，啊，保持到一生都不会改变。啊，这个念头是什么？这个念头就是教育是从哪里来的？教育就从这来的。啊，希望把五伦这个大道能保持下去，要靠教育。啊，中国老祖宗发明了教育，从这来的。啊，因为他知道从他经验当中，他看出了看到的。性相近，习相远。他看到了。啊，本性是一样的，叫相近。人人都经历过这个阶段。啊，这个阶段天真完全显露出来。多么的可爱！

值得人们的尊重。所以心是一样的，习惯了会把人跟自己的本性这个距离啊越来越拉越远了。所以三字经下面一句话，狗不教现在钱。如果你要不好好的教他，天性渐渐被蒙蔽了，习性呢渐渐形成了，变成喧宾夺主。那以后习性当家，麻烦可就大了。那习性是不仁不义，现在社会无理无智无信，这无德了。无德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从真心流露出来的，这五种大用啊，作用啊，蒙蔽之后就变成相反的，不是没有人，人是仁爱呀，自私自利。只有利害关系，没有亲爱的关系。这个变化多大？不讲理，那就造我业，没有智慧愚痴，没有信用啊，存心欺骗一切众生，连父母都欺骗啊，儿女欺骗父母，父母欺骗儿女，夫妻互相欺骗，这个世界不像是人的世界，那像什么？妖魔鬼怪。变幻无常，所以教育重要了。佛教人不修善，不修恶，为什么？善恶造成了六道轮回，你修善，善恶照三善到底；你行恶，你造三恶到底，这就是六道轮回。那菩萨业是什么？菩萨业是净业，清净，不落在善恶两边，所以菩萨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而不把一切善放在心上，这叫净业。放在心上，心就被染污了。清净心里头没有善恶。这个要知道，平等心里头没有觉迷，

然净善恶都不放在心上，这个业就变成菩萨业了。菩萨业具体说来，我们讲的五个科目，五个科目就是菩萨业。三福，敬业三福。要做，非常认真的做。为什么？供养一切众生。

就佛陀而言成教化，就菩萨而言设为供养。那为什么？佛是师道，佛是老师，菩萨是同学。啊，同学就要客气很多了。啊，所以同学就供养了。啊，菩萨是教，这个佛陀是教诲了。净业三福教我们，实在讲，天天要念的，不念都忘掉了。重要课程呢，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与三福相应。这是什么？这是标准的佛弟子。孝养父母，奉师师长，要常常放在心上，认真把它做到，做给社会大众看。这是真正的劝孝劝谏，人能孝顺父母，能尊敬师长，这个人就是圣贤君子，这个人就是佛菩萨阿罗汉。以这个标准，啊，下面有两句：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这两句是根本戒。培养自己的德行、智慧，啊，这扎根教育。我们向佛菩萨学习，是接受教育，接受了之后，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叫修行，这叫不舍菩萨事业。啊，我们中国人讲的简单四个字：身行言教。我们把佛陀教给我们统统做到身行啊，身行就是教化众生，做出榜样给人看，别人看了受了感动，想跟你学，想跟你请教，你再用言语把这些道理讲给他听，他听懂了，真能接受了，这个人就得度了。这第一条戒，三福第一条，从这个基础再往上提升，这一个基础就是第一条，是人天法了，在六道里头。离苦得乐，
是究竟的，你没有处理六道轮回，啊，你现前能做，现前可以离苦得乐，你将来能做，将来可以离苦得乐，不做，苦乐果报就现前。现前必定是苦多乐少啊！为什么？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恶比善多，恶的念头比善念多，恶的言语比善的言语多，恶的行为比善的行为多，道理就在此地。那我们要接受，要相信圣贤，要接受老祖宗的教诲。啊，祖宗对于后代爱护备至啊，留下来的文化都是教我们离苦得乐，啊，过去有人教，啊，国家教，家庭教，社会教，所以自然养成很好的德行习惯。啊，最近这200年来，我们这些祖宗在近代的200年以内的疏忽了。啊，看到外国的东西稀奇，科学技术迷失了本性，这个亏吃大了。啊，把祖宗的东西、圣贤东西放弃了，啊，一味去学西洋的，造成今天中国社会的苦难。啊，让我们对传统的

化，信心丧失掉了，这是世间最可悲的事情。外国人提醒我们，我们不敢相信。那英国的罗素、汤恩比，他们看得清楚。他们真正看出来了，中国传统文化是全世界一切族群文化当中最殊胜的、最值得人们尊重的好文化了。中国文化要复兴，全世界人都享福啊，就是利库德罗。我们中国人不相信。汤恩比说的这些话，特别是晚年，学术界有不少人说他在打妄想，大概是老糊涂了。你要细心去听他的话，去研究他的著作，你才真正体会到他讲的对，没讲错。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都是从自信流出来的，自信是真心，不是妄心。真心流出来的是真理，是实相。所以我们读他的书，大幅度地增长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信心。汤恩比的愿望，中国领导全世界。太平盛世出现在地球上，这个盛世不像从前是一个地区，现在21世纪的盛世是全球。靠什么？靠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学。大乘佛学也在中国，中国人不相信呐，谁敢相信？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真正有认知。真正熟悉，没有怀疑，他才能相信。这是少数人，少数人能管用吗？心只要用真心，中国古人说了一句话说。邪不胜正，正能量太大了。今天是邪的能量大，正的能量薄弱。表面上看好像是正不胜邪，

你细心入微去看，正能量在膨胀，邪能量在萎缩，啊，到最后真的邪不胜正。啊，那个时候大多数的人信心恢复了，太平盛世出现了。啊，当前我们遇到一部好书，我们的信心更足了。这部书唐太宗编的《群书治要》，

这是中国古圣先贤从三皇五帝世世代代圣贤君子累积真实的智慧、理念、方法啊，效果、经验都在里头。那他能帮助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这个平是公平，是平等啊，也就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像全世界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啊，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生活方式，都能够统一。啊，统一这个名词大家用惯了，如果从中国从佛法不用这个统字，用合合作啊，合合合一，那么这是不舍菩萨业，菩萨业用什么方法来落实？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榜样是教学啊，世尊30岁开悟，开悟之后就教学，79岁圆寂，教学49年。那经典上所说的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那300余会那个时候的会，我们现在叫办活动，办活动就是古人讲的会啊，世尊办活动300多次，每一次规模大小不一样，时间长短也不相同。啊，总共300多次，当然这里头许多小的活动合成一个大的啊，会合成一个大的活动，不断在做，到处在做。释迦牟尼佛没有建寺庙，没有道场，

过的是游牧生活，晚上树下一宿，白天徒步，日中一时。啊，他不住在一个地方。完全过着大自然的生活，万缘放下，生活在这个世间所要求的最低的基本的几个条件，除此之外统统放下了，身心清净啊，清净就是健康。啊，所以不学菩萨业啊，佛陀的事业是教学。佛陀当年在世，菩萨弟子是有成就的，明心见性的。那么这些菩萨在四面八方代佛讲经教学，他们也临终啊，小团体 啊，佛法在四面八方传承，啊，那么在欧洲，在非洲，在亚洲边缘地区，都普及到了啊，特别是在中国，跟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可以说是完全相同啊，在中国古籍里面能找到。啊，所以中国人接受了啊，特别是他教学的方法，戒定慧三学，应戒得定，应定开慧，这个方法，这个理念，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早年间，民国初年，私塾里面教学的老师都懂得啊，对小朋友的教学要帮助他熟练

为什么？小孩也会胡思乱想，用什么方法让他把这个思想放下？用读书的方法。读书不需要讲解意思，字没有念错，句子没有念漏掉，一遍一遍的念。为什么？他就不会大妄想，他就不会有杂念。这是什么？这是定啊。小孩也要修定啊。那念错变数念

多了，他记得了，他熟了，那是附带的作用，那不是主作用。主作用是叫他得三昧，得定。那他有定，他就会有开悟处。他念念念，老师没跟他讲，他自己明白了。这种情形很多啊。明白之后，老师讲给啊这个学生讲给老师听，老师给他印证，你讲的不错，讲的很好，给他印证。这就是其意自见啊，念久了自己明白了。这是佛门跟中国传统教学的重要的理念跟方法啊，培养的人才圣贤君子，大乘佛法培养的人才是佛菩萨罗汉啊，这是菩萨业。下面不离菩提心供养，菩提心是真心，菩提翻作觉，菩提心就是经体上的觉字啊，清净平等觉，清净阿罗汉的心，平等菩萨的心，觉就是菩提心佛心。那菩提心怎么讲法？可以经论合参，《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解释的菩提心的体是真诚心。那菩提心的作用，对自己的自受用叫身心，对待别人他受用的叫慈悲心，对人要慈悲。那身心是什么意思？古德注解是好善好德啊，喜欢伦理道德，喜欢断恶修善，这自受用啊，对待别人一片慈悲。悲是八苦，众生有苦，帮助他离苦，这叫悲心，让他得到快乐，得到幸福，这是慈，这是慈心。那总而言之，都是一个爱心，真诚的爱心啊，无条件的爱心。大乘佛法同体的爱心，上跟诸佛菩萨同体，下跟一切众生同体，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是真心啊，所以慧能大师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整个宇宙，从哪来的？从我们念头生的，善念生出三善道，恶念生出三恶道。善恶念头没有了，六道轮回就不见了。大乘佛法说的，常常存菩提心，这个人就是菩萨。

早年在美国讲菩提心，我是用无量寿经的经体啊，菩提心的体真诚，我用这两个字，自受用，清净、平等、正确，这自受用。末后有个慈悲，他受用，我用十个字来解释，啊，容易懂，容易体会，啊，真诚、清净、平等、正确。慈悲，啊，真诚是菩提心的本体，就是观经上讲的至诚心，这是真诚到极处，叫至诚。啊，自己对自己要清净，要平等，要觉悟，别的我都不要，我只要这个。啊，清净没有染污，平等没有分别，有分别就不平等，有染污就不清净。什么是染污？烦恼是染污。啊，经教常讲的，五种见惑，五种思惑是染污。啊，五种见惑是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五种思惑是贪、嗔、痴、傲慢、怀疑。这样，啊，把这个东西放下，清净心现前，啊，阿罗汉的境界，再往上提升，不分别。不分别，平等心现前，分别就不平等了。啊，最后再向上提升，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现前。那佛教也称为圆觉，圆满的觉悟，这就成佛了。啊，菩提心是根本。啊，用这个心，那什么是菩萨道？菩萨道就是菩萨业。就是菩萨心啊，我也用十个字，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啊，最后归净土，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作为总结啊，就我用20个字啊，叫不舍菩萨业，不离菩提心。下面经文接着写：善男子，如前供养无量功德，彼发供养一念功德，百分不及，千分不及，
百千居止闹有他分，切罗分、算分、数分、欲分、优婆尼沙陀分，一部即也。这一段话说什么？财供养供养再多，比不上法供养。法供养的功德真的是无量无边。为什么？

自信没有数量，所以发供养跟自信相应，他的功德也是无量无边。那么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些全是属于法供养啊，如说修行利益众生，摄受众生，待众生苦，勤修善根，不邪菩萨业，不离菩提心。用这种的心愿，一句话的供养，就不可思议啊！啊，前面所说的供养，是说财供养。不是的，有财识，有法识，有无为识。啊，财识供养，无为识供养，比不上法供养。啊，法供养里头，佛在华严经上具体给我们说了这几句。啊，如说修行第一。利益众生第二，摄受众生第三，待众生苦第四，勤修善根第五，不舍菩萨业第六，不离菩提心第七，说了七种。那这七种功德无量无边，啊，一定要不着相。着相就有边际了。不着相，什么叫不着相？我修这些供养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干这些好事也不放在心上，没有白干，那个功德无量无边的，都在一句佛号里。佛49年讲经教学，用意何在？教人明白道理，明了事实真相，这一条重要。你一切所思所言所行，全都回归自信，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回归自信。功德称说不尽啊！下面一个问：华严经是何缘故？什么缘？啊，为什么发供养有这么大的功德？下面是大福，一诸佛如来尊重法故，这个意思一点懂得。为什么？财供养在。

出不了六道轮回。发供养少许，他一下就悟了。啊，劝人幸运持名，求生净土，这一句就不得了。海贤老和尚念念不离这一句，他功德多大？那他说的更明显、更清楚。常常叫人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的都是假的。这一句是发供养，对方真听懂了，真听明白了。啊，真不怀疑，接受老和尚的劝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生到净土他就成佛了，还有哪个功德能跟这个相比？

啊，老和尚一生92年所表的法，哪一个最重要？这一句话最重要。相信的人，那就是世尊在大乘经上常说的，这个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今天的人生有缘闻到佛法，听到这一句话，欢喜理解真感，他就得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像海鲜老和尚一样，一生不拐弯，肯定念叨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也心不乱，他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法身菩萨了，真实不可思议。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所以底下这个经文都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啊，以如说修心出三诸佛国啊，如来真正法，你依照佛所讲的去修心，决定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所以如说修行在极乐世界出生诸佛，

若诸菩萨行发供养，则得成就供养如来。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啊。一切修行当中，这是最真实的啊，真实到极处。到这个地方，这是华严经上的话，下面是念老的话：以金勇求真求，是法供养啊，坚决的信心。啊，坚是指信心，勇是指愿心。我愿生极乐，啊，勇猛精进，愿生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就是求诸佛成佛，这是法供养。这是真供养，供养中最，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没有比这个更上的了。那故甚于以于物供养恒沙诸圣啊。啊，恒沙诸圣的供养，它是物质的供养，啊，精神上的供养，但是不是叫你成佛。那唯有净宗这一门是一生成佛的大法，太可贵了啊！所以甚于以于物供养恒沙圣也。上文中所讲的句子，这是印度数字的名称，相当于中国讲的千万啊，一千万，那由它呢万万，我们讲的亿啊，以下则为更多之数啊，一直到优婆尼萨陀分啊，优婆尼萨陀分意思是将大地摧为微尘之啊，极微之微尘，把一个地球把它磨成细粉，细粉再磨成细粉，磨成不能再小的了，再磨什么没有了，空了，这样微细物质现象叫做优婆尼萨陀。啊，所以这极其形容数量之多，多到无法计算。那么法供养的功德，如地球所有微尘的总数。至于财物供养的功德，尚不及一微尘，更何能比

地球极微之综合啊，这是极赞，赞到基础了，供养功德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啊，是你想象不到的，更何能比喻地球微尘的总和。啊，此乃甚赞法供养不可思议，此较量明显法藏菩萨兼容求正觉，其功德远超供养恒沙诸身。这个身是佛陀与地上菩萨啊，经论常讲初地以上啊，这些法身菩萨此较量弥陀法藏菩萨兼容求正觉，法藏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前身啊，阿弥陀佛在修菩萨道的时候，他的德号称为法藏，现在成佛了，就是阿弥陀佛。那其功德远超供养恒沙诸身，这一句里头含义很深啊，实际上是叫我们要认识极乐世界，要认识阿弥陀佛，要认识这一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只要你抓住这个名号，所有恒沙诸佛菩萨名号啊，都在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之中。你受持这一句名号，就等于你受持恒河沙数无量无边诸佛菩萨的圣号，你一个都没漏掉。为什么？阿弥陀佛是大圆满，是大总持，无量无边的法门，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所以受持这句佛号，世尊一生所受的经论在其中啊，诸菩萨法十方世界普度众生，这些无量功德也在这句佛号当中。佛号真正不可思议。

愿求净土。这里面分两段，第一段感得净常，众生有感了，弥陀就有应了，感应道交，极乐世界被你看见了。啊，下面一段呢，净土众生啊，必须先有感应，然后才能净土。净土众生不容易啊，净是一个都不漏啊。谁能做到？只有阿弥陀佛可以做到。阿弥陀佛不但能做到，阿弥陀佛还能够分无量无边身，为一切众生说无量无边法。每一个法门都是戒引到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一生圆满成就。我们看经文，第一段感得净常，经文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论。

两小颗，就是这边一颗跟下面净土众生这两段，是求成佛道，摄净佛土愿，

那么这个第一手机念老的注解上，实在是以上诸愿之总归也。也是下面所讲的48愿的核心，说明这两句经文的重要啊，这两小口，普贤行愿品曰：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菩提说于众生的，为成就度生事业的究竟方便，故发大愿是净土口。啊，这个是就是建立教学的，我们讲实验点。我们过去曾经在安徽汤池办了一个实验点，那看看传统文化在现前社会能不能管用啊？我们实验成功了，幸运持名往生净土，清净弥陀就近国宝，也要做成功了。啊，这是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做的一个实验点。就实验这一句名号，幸运持名。用这个方法证得功夫成品，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啊，理业心不乱就是证得圆满了。阿弥陀佛做成功了，给我们看，啊，在我们这个世界，

想到他的真实相，在六道里面，实在如佛所说，极乐世界的境界不可思议，只能用这一句话来形容。啊，下面呢，一定是道者方知，你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明白了。你亲眼看到，亲耳听到，道者方知啊，不道讲不清楚。你能听七分，全是自己多生多劫累积的善根。啊，没有善根的人听不懂。啊，没有善根的人，汤恩比博士所说的，他的说法不是随便说的，那地球上所有人类的文明，他把它分了20种，20多种文明比较，中国文明最优秀。他念念在希望中，那个念力很强啊，他真念，他不是假的。这个人是菩萨再来，无尽的慈悲，他不为他自己，自己年岁大了，小的在世间不久，念念都是为地球上所有众生，这还得了吗？在这个地球上找不到第二个人，

佛门里面大德有真正发菩提，这世界人，我们跟这个经一对比，卢梭跟唐恩比，都是真正发菩提心。啊，心中没有自己，没有欲望，没有名闻利养，全心全意为地球上苦难的居民。啊，告诉世人，地球要避免灾难，人类要避免绝种。啊，只有世界走向统合，才行。啊，就像中国夏商周的时代，啊，有个中央的示范区。他说，这个中央的示范区就是中国。啊，这个示范让全世界其他国家都向中国学习，中国文化统合全世界。啊，这个文化是和谐的。啊，这个里头没有斗争，没有战争。他最担心的是战争。如果下一次战争爆发，是核武战争，是生化战争，那是人类最愚蠢的集体自杀的行为。那非常可能把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灭尽了，核武有这个能力啊。啊，所以他说战争决定不能发生，啊，才想出像夏商周啊这样的痛苦，以道德，以伦常，啊，希望地球上的众生能和睦相处，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我们看下面第六段，愿求净土。下面有两个小段。啊，第一个小段，感得净察；第二个小段，净度众生。这些事，只有在大乘经上可以看到，其他地方没有啊。请看经文：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等。

念老的注解，右面两小口是求成佛，是见佛土愿啊，此二句是以上诸愿之总归啊。上面所发的愿，到这儿来做个总结。也是下面四十八愿的核心啊，非常重要。

普贤行愿品，曰：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这是经文。那底下这一句念老所说的，为成就众生事业之究竟方便，故发大愿舍尽国土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建立一个教学的实验点，极乐世界是诸佛如来由阿弥陀佛带头啊，在西方建立这一个教学的实验点。啊，那么下面先说前两句：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上句当中的三摩地就是三昧，念佛三昧啊，也叫宝王三昧，翻成中国意思是正定。愿安住于正定之中啊，定在哪里？当然是定在念佛三昧里头，这个重要啊！我们细心观察海贤老和尚，这一句他100%的做到了。可以说他20岁出家，师父给他剃度，剃度之后就教他这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的心就安住在这一句佛号之中。那念了92年，说不拐弯了，一直念下去，拐弯就打先岔了，他不打先岔，他心定了的。那你看他跟几个同参

道友在山上借路共修，连他自己好像是四个人所修学的不一样，有修禅的，修净土的，有修教的，啊，你看他们能够和睦相处，互相尊重，没有毁谤，没有批评，和和生团的，给我们做出模样啊！啊，中国大乘八个宗派没有门户之见，啊，知道什么？都是释迦牟尼佛所传的，个个所学的都第一，没有第二。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个人根性不相同，师父所传不一样，没有争论的，这才叫六合僧团呐。啊，名副其实的六合僧，它不是一个宗派，不是一个法。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他给我们表这个法。那门户之见没有了，啊，这才是真正六合。心量一脱开，给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所建立的无量无边的法门，通通可以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互助合作，个个都成就道义，成就是平等，明心见性，参禅的明心见性，学教的大开圆解就是明心见性，念佛的理业心不乱也是明心见性啊，修密的三密圆融啊，个个都成就了啊。这个发表的书生把我们现前国内国外整个地球上的佛法问题全解决了，那几个人住在一起没有比高低点啊，个人所悟在一起分享，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提升境界，多么难得！啊，殿中开智慧。开智慧就是放光，恒放光明照一切啊，这真正用功，真正入法。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啊，底下一段非常重要，我们这句佛号怎么个念佛？我们在这个世界，尤其是今天的世界啊，世界要统合，必须先要统合宗教。

0: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

0: 7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师傅你还干呢？还说呢，我干不了多长时间呢，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2: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3: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1: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啥不来的时候？他说走这。”

0: 叫儿子出剑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剑，我自个都走了，我会用百分之百把握。
1: 师父与之事实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来做了个好榜样。
2: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事实，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3: 高深的大恨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4: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5: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

0: 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这些师傅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多。
2: 谁呀？在当时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地也就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

0: 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可我这我回家里来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就吃的。
3: 我说他回头办了，这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
4: 太
3: 了，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洋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由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

0: 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性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 赞叹贤士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士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拼命朝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不嫌早。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

0: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点害怕，你掰点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当着张公子的庙就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拿着戴着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转经改名，化缘吉祥，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看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家我做了家铺，我做了这人铺的家铺。这里可是一位的外人和人家伙，回去我教室里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没有，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少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佛家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风呀，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肥红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在上桃花洞啊，他都过40斤芋头重。等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在长春。
5: 哎，对对。
9: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8: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到反馈，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9: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种的。
7: 我问禅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禅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禅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禅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气。

0: 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功，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传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传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话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净。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你，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泯泯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传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海贤老工作室那帮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一苦为乐，一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愿意就算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

0: 队长，上苍下凉。
1: 阿弥陀佛。
0: 头拜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2: 阿弥陀佛。
0: 隔壁市佛教协会会长卢贵凤，
3: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也是众弟子，向前公自己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平静，宽厚待人，以高人之岁月，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天主人地主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4: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0: 在佛法时代，最初修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心见性。我自己讲他的内容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5: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嫌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6: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

0: 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

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

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净寺七千人，清净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个。

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神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出现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敌，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
法印

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习现于之，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
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业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金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
无数

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

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

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欲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誓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界，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仁，和颜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说法誓愿圆满成就，

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住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文，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
百千万亿有心，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经书、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紧紧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事。

庆风施法，出五阴神，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施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不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10由旬、20由旬，乃至100千由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

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生，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著。

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义，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弥伏，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美于世事，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亿，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句及不定句，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
称赞

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

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

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限，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
一切空空苦。

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即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赐阿难，

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

摄圣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看书供养；合一欢喜；雄猛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余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

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神，弥不欢喜，心得开明。
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影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嗔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
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报，不思目己，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

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十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得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回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回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授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
弥补

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乎吾德，身无为之安，无班逆患，今道渐灭，人民谄微，福为重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

坐立，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众，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由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处，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
未知太深。

0: 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自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心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意，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拜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 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已曾

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

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重住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借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复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谢。

代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03页，403页第二行，看起啊。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上句中，三摩地是梵语，也叫做三昧，三昧还是梵语啊。翻成中国意思叫镇定啊，说明它不是邪定，它是镇定。愿安住于镇定之中，

生智慧啊，所以正定它一定放光啊，下面讲常放光明遍照一切。用光明来表啊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它不是从外面学来的啊，它能够遍照，遍照就是无所不知。那为什么？因为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万法就是全宇宙，那包括过去、现在、未来啊，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从自性变现出来的。所以自性能生能现，全宇宙一切法是所生所现。佛告诉我们，这一切全是自性本有的，跟我们是一体，迷不可分啊，真的是一体，通达明了，这叫看破啊，看破之后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放下。能现的自性是真的，它是真心，不生不灭，永恒常住。啊，它起的作用就是遍照，遍照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只要见性啊，性的作用就是遍照，遍照就是明了，没有一样不明了。释迦牟尼佛表演给我们看了，啊，他老人家住世表法的，表法不是假的，我们要认真向他学习。啊，他的智慧从哪来的？自性本具。他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跟他没有两样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是本来是佛啊，现在变成众生了。为什么会变成众生？我们的心动了。记住，三昧是不动啊，三昧是真定啊，定所起的作用就是遍照。如果动呢，动起的作用就是迷惑。我们今天在动啊，

大乘教里头说心有真心有妄心啊，真心不动，它是万法的本体，能生能息。

为我们形容，这是这种现象，这现象就是整个宇宙啊，今天科学家讲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精神现象就是起心动念，自然现象啊，不属于前面两大类的，统统归于自然现象。那么佛在经上也说这三种现象，名称不一样。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境界相，阿赖耶是妄心，不是真心，但是他的体是真心，他也是以真心而变现出来的东西。那他有三细相，第一个刚才说的境界相、物质现象，第二个转向，转是什么？转变，它能随意把物质转变，这个转变就是念头啊。所以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那是什么法？是法界、六道轮回啊，三善道、三恶道，全是从念头生的。念头要善呐、啊，念头不善呐、啊，现象不好啊。这个念头啊，它自己本身不能生，不能现啊，能生能现是自现，但是它能把所现的这个境界转变，自性所生的现象是十报庄严土一真法界。阿赖耶就是我们现在的起心动念，我们起心动念能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有这个概念的，没有概念的不能学佛啊，要有这个概念，我们知道怎么去转。啊，怎么转呢？相宗经论上告诉我们，转是转变，把八识转变成四智，问题就解决了。啊，八识是六道众生，是十法界的众生。啊，用什么方法转？用镇定啊，镇定能转识成智，邪定做不到啊，邪定不能转识成智，它也能有很多变化。世间人说的神仙啊，《西游记》里面所说的孙悟空，那些变化都是邪定，不是真定。真定就成菩萨、成佛了。那真定，心里头没有念头，

连没有念头这个念头也不能有啊，没有念头，真的到没有念头，那是什么？那不是真的，是空的果报在四空天，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必须把这个念头意念都没有啊，才是真正的定。所以定里头没有念头，连定的念头都没有啊，这才是真的。那么有念头也能得定，这个定不是究竟圆满的啊，有佛有菩萨也是真的，他能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能帮助你升到一真法界，不能帮助你回到常寂光啊，能帮助我们回到常寂光的，那就是真的啊。那么我们今天修净土，有没有修真定？有。如果不修真定，这不叫佛法啊，修真定的这就叫佛法。佛法修真定的方法很多，八万四千法门，每一个法门所修的都是真定。四弘誓愿说，法门无量誓愿学，那就是说明每一无量无边的法门，每一个法门都有真定，都有邪定，不着相的真定，着相是邪定。啊，也就是说，不放在心上，真的；放在心上就是假的。我们能守住这个原则，对我们的学习就有很大的帮助。啊，无论什么法，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个要知道啊。难呐、啊，真难呐、啊，不是假的。因为我们把什么都放在心上，养成习惯了，无量界到现在养成极严重的习惯，想断断不了啊。阿弥陀佛慈悲，看我们这些人很可怜的，特别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法门，就是净土宗念佛法门。念佛法门能不能成佛呢？能。它分作两个阶段成佛。那一般法门没有分两阶段的，只有净宗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往生极乐世界，第二个阶段成佛。那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能成佛？因为他不退转。那就回头是看看我们自己，六道轮回，八万四千法门，为什么那么难退转？有进有退，进的很少，退的很多，所以就难了。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最大的好处就是不退转。啊，极乐世界修行只有前进，没有后退。

他一生就成就了。啊，我们选择就是这个法门，佛法浩如烟海啊，广大没有边际。我们在里头怎样选择一个法门，保证我一生成就？那这就是经上所说的，这个人有大福报、大智慧啊！大福报，你的人生遇到佛法，大福报啊！大智慧呀，你在佛法里头选择念佛法门，这是真实智慧。为什么？你真成佛了。啊，决定在一生当中完成。啊，真心，真愿意到极乐世界，每一天念佛。欧耶大师说：“三万、四万、五万、十万，这就是。”最低限度三万，从三万开始，每一天念佛念三万声。为什么？养成念佛的习惯。啊，黄念祖老居士往生前半年，每一天念十四万声，念了半年，他老人家往生了。啊，要把念佛当作一回事来做啊！重要的大事啊，其他的小事念佛是大事，不能不知道。那我们要牢牢把它记住。我们想这一生成就，这一桩大事一定要做到。啊，他妨不妨碍工作呢？不妨碍，就用头脑、用思考的这个工作妨碍。那当时我们工作的时候，就把佛号放下。工作做完之后，佛号就提起来，不碍事。生活不碍念佛，穿衣吃饭都可以不离开。啊，待人接物，别人提问题不要去想，真的顺口就解答了。啊，为什么？那是智慧。要想一想，思考一下，怎么样来应付你？这是第六意识。啊，我们学着尽量的不要去用意识，意识是妄心。我们用真心，真心就是梵音。别人问题提出来，一听回答，立刻就是反应，没有经过思考啊，这个可以啊，这就是功夫。世间事要通通放下。
佛门里面事情要懂得善巧方便，尽可能的不妨碍我们心里头有佛号，那完全在心里头，心里头有佛，快乐啊，法喜充满的 啊见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

业，都不曾丢失，决定成就。那我们心里有佛，就是心里常放光明，遍照一切。啊，那是阿弥陀佛加持我们，那使我们能照一切。啊，真念佛的人就有这个感应。啊，有上句即也体也，上句就是安住三摩地，我们今天安住阿弥陀心，安住阿弥陀就是安住三摩地。阿弥陀我们有个依靠，三摩地我们没依靠。啊，找一个有依靠的好，容易成就。例子太多了，你看《净土圣贤录》里面例子，《往生传》里面的例子，啊，都值得我们学习。啊，眼前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的例子。啊，海清老和尚给我们说的例子，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什么都没有。啊，海贤老和尚的母亲，那是在家居士的榜样，啊，也是一句佛号，86岁往生。往生多自在，我们不能不知道啊！那我们要学习啊，他们一生能成就，我们一生也决定可以成就啊。上面这一句即。即就是清净，这是体。本经的经体，修行的标准，清净、平等、就。啊，什么叫功夫？功夫就是清净心，用念这一句佛号，把杂念念掉，把妄想念掉，把万缘放下。清净心先前啊，清净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清净心，再向上提升，阿弥陀佛就是平等心啊，最后提升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还是一句阿弥陀佛，妙极了啊。啊，阿弥陀佛就放光啊！啊，什么时候放光？别人向你请教问题，你就放光。

啊，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佛陀在世，那个客人也是一天到晚不间断的，多少人来求他，疑难杂症向他请教，他一桩一桩全给他回答了。那他的智慧从哪里来的？他的方法跟谁学的？没有，没有一个。没有学，为什么会懂？为什么会答复的那么好？这就是自性本具般若智慧，不是外头来的。佛有，一切众生都有。佛跟众生没有两样。佛心清净，就是佛心极，它就起照。那我们的心染污了，它的作用就是迷，迷就是不知道啊，不知道要去学，学别人给你讲的，那个人也不知道，所以答案许许多多啊，到底哪个正确？没有正确的，也没有不正确的，我们搞乱了。那么如果要是心地清净，他的答案正确的。正确答案也不相同。对假说、对疑说、对丙说不一样，但是都能把甲乙丙的问题全给解决了。这是真实智慧。所以佛法的修学跟世间不一样。佛法修学的难就难在此地。你必须有定，也就是你必须有清净心，有平等心，你开悟。悟有小悟，有大悟，有大彻大悟，有很多等级。在华严经上，从初性位到妙觉位，一共是52个等级。每一个等级都不一样，越往高，它的定根越深越厚越广。遍法界虚空界，过去未来都知道。初性位的菩萨刚刚入门的小小定，小小定起小小作用，那个作用是不堕三恶道，了不起啊！初性位的菩萨了，决定不堕三恶道。小定，佛教最小的定，就起这个作用。但是。得这个定之后，一步一步往上提升，提升到52个阶级成佛了，要多长时间？无量劫，时间长啊，你得有耐心啊！一步一步往上爬，52个阶梯。净土宗庙不需要往上爬，叫横超啊！他从。

当中就出来了，出来，阿弥陀佛就把他带上去了。这是净宗法门的微妙处，不可思议处。而且历代成就的人特别多。这个法门修起来很容易，一点都不难。难在信，难信之法了。大家不相信我不懂这些道理。我看到海贤这样做法，我就这样如法炮制，行不行？行。那就成功了，这才叫真正解决问题。尤其是复杂的问题，繁杂的问题，统统放下。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可别当真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真相啊，全宇宙，无论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全都是在高频率振动之下产生的，所以没有一样是真的。一秒钟，2100兆的频率，产生的虚妄想，我们把它当真，那么这个事实真相呢，就在面前。我们从早到晚，从来没有离开过它，但是，在这个里头，迷而不觉。那觉的是人怎么样的？觉的人不放在心上。为什么？知道它是假的，得不到。迷的人不知道，以为是真的，想控制它，想得到它。殊不知，是一场空。警觉性高的人，他听到佛说，他就明白了。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刹那生灭，任何一种现象，包括我们自己身体、我们的念头，都是在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灭幻想，决定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你彻底放下了，真的就现前了。真的是什么？自信，不生不灭。清净不染污，具足一切法，但是具足一切法，它不现，它能现，它不现，有缘它就现，没有缘它不现，现不能说它有，不现不能说它无。所以
我们用清净心对待。

啊，真心如如不动，即要安住三摩地，安住在定中啊，这定中就什么都没有啊，也什么都有，不起作用，什么都没有，起作用，什么都有。一样都不缺，啊，这个里面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时间假的，啊，没有空间就没有距离，没有东南西北。上下没有啊，科学讲的空间维次，自性里头不存在，没这个东西啊。所以无量劫之前就在眼前，无量劫以后也在眼前，啊，欲界天、色界天也在眼前，极乐世界诸佛刹土还是在眼前。你想看全现前，你不想看没了。这叫不思议境界。华严说的详细啊。啊，华严跟无量寿是一部经，华严说的详细，大经，这个经说的简单扼要，叫中本华严。啊，阿弥陀经称为小本华严，便于受持啊。啊，下一句找啊，起作用啊！啊，这一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看，你在持诵念佛的时候，别人向你请教一个问题，你立刻就能回答，解释的清清楚楚，是吧？找见。啊，他心里头有杂念，有妄想，他照不见。我们心里只一句佛号，没有妄想，没有杂念。他这一问，阿弥陀佛威神加持，我们自然就明白了。啊，因为我心里有阿弥陀佛，决定是阿弥陀佛加持。那让我们立刻回光返照，马上就把这问题解决。这是佛法，这是不思议法。啊，那么这两句正表啊，定慧等持，等是平等，持就是存在。啊，定跟慧是平等的。如果定多慧少，就昏沉了；慧多定少了，就起妄念。定慧平等的时候，这是中道。啊，即照同时。即照同时讲作用，

定慧等持是讲原理啊，我们用这一句佛号得定得念佛三昧，念佛三摩地啊，它起作用就是慧，就是与一切法通达明了。体用不二之妙德啊，放光表修德，其体是心德，集而常照，照而恒起，图就是常寂光，身就是无量寿，无量光如来啊，故安住即定，恒放光明，便于一切。菩萨从体起用，我们看到非常羡慕啊，羡慕要发愿修德，啊，怎么修德？海贤老和尚的榜样就在面前。他一天都没有空过。什么叫不空过？心里头阿弥陀佛没有断过。这就一天没空过。我们这个阿弥陀佛断了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空过。断了一个早晨，这个早晨空过。断了一分钟，这一分钟空过。断了一秒钟，这一秒钟空过。我们惭愧啊，这句佛号啊，记不起来，常常断掉，这叫空过啊，空过不能成就，不空过决定成就，而且是快速成就啊，快那个速度非常惊人。我跟同学们多次报告啊，我看老和尚修行功夫，是念佛功夫，啊，事业心不乱，是得清净心；理业心不乱，是得平等心，就是经上的清净平等觉，啊，觉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得到了啊，他20岁，师父教他念地狱佛号，他就真干啊。什么时候得功夫成片？我可以肯定的说，3年啊。他23、24岁的时候就得到啊，啊，从这个基础上向上提升，再过个3年5载，清净心现前，事业心不乱。阿罗汉的境界啊，再向上提升也不过是3年5载。

得到理业心不乱，平等心真的了，不定什么因缘呢，豁然大悟，智慧开了，这个不能不知道，智慧开了。就成佛了，但是他还是现一个比丘相，注释表法，做榜样给大家看。做什么榜样？四摄法的榜样。六波罗蜜的表演榜样，六合敬的表演榜样，菩萨六度、普贤十愿的榜样，他全做到了，做了92年呢。这是阿弥陀佛嘱咐他的，众生越是苦，迷惑颠倒的人越是多，佛菩萨大慈大悲呀，出现在这个世界来表法，来做好样子，希望大家看到了，可以依照这个模式去修学，个个有成就。尤其是现在。现在这个世界的混乱，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找不到。那么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一句话说得很明白，说得很透彻。今天地球上的居民他想什么，他念的是什么，他说的是什么，他干的是什么，你细细观察。那是因呢。今天地球社会所呈现出来，这是果报啊，有因必有果。它是地球上人种的是什么因，就有什么样的果报现前。这因不善呢，那果报就很可怕。佛菩萨出现在这个世间，表法就更重要啊！众生所干的，我们不干。我们所干的，他们也不肯干。同在这个时空里头，

各国国报不相同，很明显。这个事情还有高人注释。我们有幸遇到了，我们从他那里得的信息，中国名山道场像舞台。峨眉，这些道家、佛家的道场，里面真有修行人。这几天有人告诉我，年岁最轻的，130岁。那年岁大的呢，有160多岁的。他们住在山洞里头，一般人见不到啊。还有人到云南几座山，见到加持尊者。大阿罗汉、菩萨，这个世界凡圣同居土，我们相信圣贤不少为什么？这个世界造作罪业造的这个样子。还不受果报，什么原因？有圣贤注视，我们沾他的光但是自己要认真学好，太重要了一定要记住，善有善果，恶有恶报。他们注视的目的是要求我们改过自新，忏悔业障我们自己懂得提升自己，这就对了如果我们在他庇护之下，不知道改过，不知道自新，继续不断的造罪业，将来果报三途非常可怕了有一些同学知道鬼神附体的这个现象，不止在中国，在外国也不少这些附体传递的信息，我都叫它做鬼话。鬼话，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去对它？不能把它当真。也不能说它是假的我觉得可以提供给我们修行人做参考资料。

有利益，没有过失。啊，我们决定要知道，六道轮回真有其事，不是假的。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我们要断恶修善，改过自新，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就对了。啊，真的要向海鲜老和尚学习，学他的布施，学他的忍辱，学他的精进，学他的禅定。这个禅定就他定在一句佛号上，92年不改变，这是定功啊。无量无边法门，他从来没有动念头啊！而且在南阳这个表法，六合经的表法，活活僧团啊，海鲜老和尚跟3个同参道友在一起戒炉修行。4个人，个人个人的法门，不是一样的。他修净土，有修禅的，有修楞严经的，学教的。啊，不一样的法门，在一起共修，互相照顾。啊，没有争论。这是真正的六合经，啊，这个六合道场，4个人是一个僧团嘛，不是同一个法门，各修各的，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啊，住在一起不是天天吵闹，而是皆大欢喜啊，让我们对六合僧团有提升一层啊。以前我们概念当中都是同一个法门的，啊，4个人都修净土，4个人都学天台，啊，是同一个宗派的，同一部经论的，同一个方法的，它不是啊，4个不一样啊，各修各的，啊，来做报告。大家一起分享啊，真正和睦啊，这是以前我们没想到过的啊。那么在今天这个时代，特别提醒我们。佛教是一家人，所有不同的宗派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啊，根性不相同没有关系，啊，法门无量无边，随便你选择，都可以在一起修行，啊，都可以同住在一个道场。这我们得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啊，那么我僧团里面
就不会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争论，没有了。

念老摩诃这几句，我们要常常记住，非常值得我们羡慕。土即常寂光，身就是无量寿，无量光如来，故安住其定，恒放光明，遍于一切。再看下一段，至于所感者，所感得者，前面是能感的，两句，末后这两句是所感，所感得的广大清净之佛果。句中居这个字就是指国土。居士的住在那里啊，广大清净居就是极乐世界。广大者，即心中宽广平正，不可限期。我们这个地球太小了，现在的喷射器24小时就绕一圈了，真太小了。极乐世界好像它不是一个圆球，宽广平正，我们这个地方不平也不正，有限量。极乐世界宽广平正，没有限量，那么极乐世界的土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们这个世界的土，这个星球，阿赖耶变现的，极乐世界的国土是自性变现的，大不相同。阿赖耶变现的是生灭法，刹那生灭，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灭，这是真相。极乐世界是自性变现的，自性不生不灭，所以在极乐世界看不到生灭的现象。人不生不灭，人是化身的。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太生了，太暖是化，极乐世界全是化身。而且不可思议的，他把阿赖耶丢掉了，换取法性身，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

什么时候丢掉的呢？他乘着莲花到极乐世界，在莲花里面产生了变化。啊，真叫脱胎换骨，在莲花里头。啊，往生是坐在莲花里面，莲花就合起来了。阿弥陀佛把这个莲花带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里头。啊，时候到了，它花开了，花开见佛，无生呐，无生是七地菩萨了，无生法忍呐，啊，这是什么？上上品往生的，到极乐世界花就开了。他转八十成四智就圆满了。啊，花开见佛，他的身体是法性身。他居住的环境法性土，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身跟土是阿赖耶的相分。阿赖耶的境界相啊，我们现在称为物质现象啊，这个现象是假的，跟极乐世界比，极乐世界是真的，我们是假的。为什么有生有灭？极乐世界为什么是真的，不生不灭？啊，人不是像此地从小孩慢慢长大啊，极乐世界不是的。花开见佛那个身跟阿弥陀佛的身一样大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第六品我们会学到，啊，十方世界一切众生身体相貌不一样，啊，身相好的就有傲慢的感觉。啊，我比别人好，别人比不上我。身相差的，生起自卑感。啊，这就烦恼啊，生烦恼啊。所以阿弥陀佛慈悲，要消除这一种烦恼习气。所以，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相好光明完全相同，跟谁相同？跟阿弥陀佛相同。啊，所以海贤老和尚有一次我们想可能不止一次，他念佛92年了，肯定不是一次啊。他讲他有一次香炉里头他烧满了香，插了12支香啊，有人问他，你为什么烧这么多香？他回人家一句话，天机不可泄露。那问的人一定要问他，他说，你给我一个人讲，
我绝对不会。

第二个人讲，要求好半天，他才说了，我看到满虚空都是阿弥陀佛啊，不是一尊阿弥陀佛，满虚空都是阿弥陀佛啊。那我们能想到阿弥陀佛的身边有许许多多跟他有缘的人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他的功夫修得不错，阿弥陀佛来了，那些人也跟他一道来了，相貌都跟阿弥陀佛一样，你分不出来，应该是这样才讲得通啊！啊，看到许许多多阿弥陀佛，啊，所以到极乐世界决定不寂寞。啊，无量劫来生生世世跟你有缘的人，他们念佛早生到极乐世界，全都见面了。全都看到了，来跟你叙旧啊！我们在某一个街，在某一个星球上啊，在某一个佛这个佛刹图里面啊，做同参道友，做兄弟姐妹，现在都到极乐世界来了，这事实真相啊！所以哪里熟人多，极乐世界熟人多，而且个个都会赞叹啊，都有成就，都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大团圆的，极乐世界大聚会啊，别的地方找不到。如果你要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啊，你就非去不可啊。啊，这么多的同参道友、亲朋好友都在那边，啊，这都是事实真相，我们一定啊要能够理解。下面讲清净、广大，还有清净。啊，清净这两个字就是清净庄严，超于十方啊。十方是一切诸佛刹土，跟极乐世界比较。差距很大啊，极乐世界无比的庄严啊，清净庄严啊，十方刹土里头找不到啊。故云广大清净居，如往生论，所谓三种庄严，如一法句，啊，引用往生论来作证。啊，三种庄严，我们前面学过。啊，第一种，依报庄严，就是居住、学习的环境，天行菩萨给我们说了十七种。正报
老师阿弥陀佛说了八种庄严啊，第三往生极乐世界这些大众，这些众菩萨们说了四种庄严，总共29种。啊，赞叹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啊，如一法句。啊，一法句是什么？往生论里面给我们解释的。一法句者，清净句。清净句者呢，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真正成佛了，而且一生当中就成就了，不要等来生了，无需要无量劫。无量劫数不清的，不需要无量劫就成就了。这个多难得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今天的缘分，今世的缘分，决定不要放过，放过就真错了。希望我们同心同德，我们在一起，一条一个道路，一条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极乐世界。啊，这个世界怎么能跟极乐世界比？啊，我们要有个很高的境界，那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肯定是不善多过善。啊，善念少，善言少，善行少，恶念多，恶语多，我做多，你要能想到这一点，我们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三途地狱，肯定的，那个日子不好过啊！所以我们应当啊，至少一个星期吧。要把过去美国人拍的那个灾难电影片看个一两遍，为什么呢？提高警觉，唤起我们忧患的这个认识啊，这个认识啊，对我们有好处，让我们下定决心把这个时间舍去，不再留念啊，一心念佛，就帮助一心念佛往生净土，有好处啊！啊，日本过去311的大地震，那个海啸才10米呀，多可怕！啊，常常要刺激自己，提醒自己忧患意识。啊，我们真正才知道要放下了，是放下的时候了，
应该要放下。啊，极乐世界真有，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证明，他至少见到十七次，不是一次，见到十几次。那我们对极乐世界要兴起向往的念头啊，真正希望往生，真正想往生，这个世界放下啊，我们这一生能成就，我们自己成就了，我们的家亲眷属跟我们的有缘人，我们才有能力帮助他成就他啊，把他们都带到极乐世界，自己没有成就，没有这个能力，自己成就就有这个能力啊，无论他在哪一道，无论他在哪一个世界，在极乐世界都看得清楚，都听得清楚啊，到他有缘能接受佛法，你肯定立刻就去帮助他啊。那么清净句，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无为法身是体，是从流现极乐一真庄严，故云干得广大清净句，殊胜庄严无等类。那极乐是从哪来的？阿弥陀佛愿力变现的。说的没错，阿弥陀佛也是我们自己心性变现出来的。这一句要更认真去体会啊！阿弥陀佛变现极乐世界，我自己内心要不能变现极乐世界，就去不了。不但极乐世界是自心变现的，阿弥陀佛也是自心变现的。啊，上一个星期我们在香港做了一次冬至祭祖法会，之前三天三十七念佛事加持极足的能量啊，我们用中峰禅师的所编的这个法本，中峰禅师在这里都说，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就说这个意思啊。此界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的，说明一个什么？说明大经里面佛常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这个地球心想生，娑婆世界心想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心想生，十方诸佛刹土不离自心的。啊，大乘教里头这些原理原则

要把它参透，啊，完全肯定它，不怀疑它，啊，然后知道修行修什么？修心。啊，把妄心放下，换取真心。用真心，不用妄心，这个人就叫做佛，叫做菩萨。啊，用妄心，不用真心，这个人就叫他做六道众生。这是事实真相。天上人间，啊，地狱鬼畜生，都是从心想生啊！大乘经要学习，啊，这一步够了，够用了，尤其是念老，就记住。他汇集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开始，我们学这一部注解啊，集注就等于学了这么多的经论，这么多祖师大德的开导，统统学到了。啊，真正是大乘的精华，啊，像群书之要一样。四库有一本群书之要，群书之要是四库的精华篇的，最精华的。无量寿经会一本，是一切佛经是大藏经的精华篇，多难得！我们遇到那，所以这个经要大量的流通，啊，现代的科学技术发达，我们多制作这些光碟，啊，用卫星，用网络，用光碟传播的技术，让大家都有缘遇到。弥陀经上讲得好，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有善根有福德，没有缘不行。那有缘也要有善根有福德，有善根他不怀疑，有福德真想去，真念佛啊，所以真正念佛，真正发愿求生净净土，这个人有善根有福德。啊，殊胜庄严无等人，无等人是无能等、无能比的意思，也就是跟一切诸佛刹土相比，极乐世界太殊胜了，啊，没有一个世界能跟他相比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相信，我们要记住。所以海贤老和尚92年不拐弯，他坚持到底就是一门，所以他的成就也不可思议。
又未已曰，啊，这再举康僧开的本子，道场超绝，啊，他用这句话，超绝就是殊胜，故与此同，啊，这个经上讲殊胜，庄严无等等，啊，康僧开的本子，道场超绝，啊，家乡的宿舍，修道急速成佛，故云超绝。家乡大师业余破地，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净度众生，请看经文。轮回住去众生类，俗生这两个字很重要，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拔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念老集住说得好啊，净宗的殊胜超绝，守在急速成佛，凡夫往生尽等不退，不退才能急速成佛也。故普愿轮回住去众生类也，俗生我刹受安乐。这个几句重要啊，它帮助我们坚定信心，帮助我们坚固宏愿，愿生净土。那一开端，念老告诉我们，净土中殊胜超绝，没有任何一个法门能跟他相比。为什么？就是急速成佛，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了，太快了。而且呢，凡夫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就真的不退转，这个太难了啊！真的不退转的是化身菩萨了，佛经上常讲三种不退，位不退，他所证得的地位不会退下去，这是阿罗汉辟支佛小乘，执政的位不退，心会退，念会退啊。那么证得行不退的是菩萨，但是菩萨念会退啊。三种不退都证得，

叫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我们也称之为化身菩萨，真的化身。怎么真的？他破一品无明，真一分化身，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念不退了，三种不退都真的啊。那么凡夫像我们这样子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登三种不退，这太稀有了。这什么原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功德的加持，真加持得上啊！啊，我们确确实实生到极乐世界，即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顿证三不退。那么要从华严经上菩萨52个阶级，他要到三不退多难。

啊，正德三部推是华严经圆教初住菩萨，他下面十个等级，初信等于小乘须陀洹，位不退了。啊，再向上提升，二信到三信，啊，四信、五信、六信、七信等于阿罗汉，八信等于辟支佛，九信等于菩萨。啊，只有位不退，行会退，念会退，啊，要再提升到初住菩萨，明心见性，才能证得念不这个行不退，不退菩萨行。再往上提升，才能真的念不退，多难呐！多长的时间呢？啊，从初信到七信，佛在经上讲的，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人间寿命不长，天上寿命长啊！啊，天上寿命到了，到人间来，他不会到三恶道。人间寿命到了，升天。啊，这样天上人间七次往返，证阿罗汉果，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六道轮回这么难。跟往生的比不能比啊！往生的人他太快了，啊，所以有这个殊胜的方便法，故普愿轮回住趣众生论。啊，住趣就是六道。轮回里头的六道众生，俗生、恶刹、受安乐。

阿弥陀佛法的愿，啊，赶快到极乐世界，离苦得乐，此之安乐才是真实安乐，顿脱生死，俗称正觉，故云安乐。安乐什么意思？那佛菩萨慈悲，众神慈悲，帮助我们离苦得乐，解决眼前的困苦，不彻底呀，不圆满呐。啊，我们死了出不了六道啊，所以佛菩萨大慈大悲，帮助我们离究竟苦，那就是脱离六道轮回，离究竟苦啊！啊，得究竟乐，究竟乐是极乐世界，永远不退转，一直到成佛。啊，谁能办得到？诸佛菩萨能办到。诸佛菩萨都劝众生心愿持名，求生净土。啊，这是诸佛菩萨帮助众生离究竟苦，得究竟乐。这叫圆满的法轮呐。我们今天遇到，要认识，要搞清楚，千万不要把这个机会错过了，错过了你就真错了啊。你这一生白来了，这一生空过了啊。啊，一定要真看啊，脱生死就是脱离六道轮回啊，成正觉，这才叫安乐。这个成正觉就是成佛有称赞净土经曰：为诸有情宣说甚深微妙之法，令得殊胜利益安乐。这个称赞净土经，玄奘大师翻译的阿弥陀经，我们现在一般念的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啊，玄奘大师翻译的叫称赞净土经啊。啊，说得好啊，经文是为诸有情，有情是六道众生啊，有情识的，有情知的啊，宣说甚深微妙之法啊，弥陀经甚深微妙法，这个是大本弥陀经，那跟弥陀经的宗旨完全相同，所以令得殊胜利益安乐，就是往生极乐世界。那又说无有一切身心有苦，这是称赞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有一切身苦心苦啊，我们这个世界心忧身苦啊，心里都有忧虑，身有苦啊，啊，身有生老病死苦，有求不得苦，有爱别离苦，有怨憎会苦，有无因。

之甚苦。这个八苦展开，称数不尽，无量无边的苦死啊！啊，是苦，极乐世界没有啊，这一些身心之苦都没有，故称为极乐世界啊。故云受安乐啊，到极乐世界。你所享受的是安乐啊，平安快乐。平是平等，安是安稳，那个世界没有灾难，没有寒暑变化。我们这个世界冬天冷，夏天热，都是苦啊。啊，极乐世界没有四季，啊，人生活在像我们这个世界春天最好的气候，永恒不变，啊，真正是不但安乐，常安乐啊！经云：“会以真舍之理，正至此。”这个经上讲了三个真实啊。前面我们看到真舍之机啊。即是本寂，就是离体啊，也就是真如本性啊。这个境是帮助我们回归自性，用的方法巧妙极了啊。真的离心就是真实之寂啊，海贤老和尚证得了，连海清也证得了啊。我们想想，海清都能证得，我们为什么不能证得啊？海清的历史记载不长，应当多多看，常常看啊！我们对他升起仰慕的心，向他老人家学习啊。第二个是真实的智慧，第三个是真实的利益啊，这不是假的。我们在这个世界讲智慧讲利益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它是真实的，真正得到永远不会失掉啊。我们这个世界得到了会失掉，患得患失，所以不是真实的。那怎么样呢？放下，我们要取真实的利益，真实的利益就是无量寿经，真实的利益就是老实念佛，真实的利益决定往生极乐世界，这真实的，我们千万别错过啊！要把握住时间啊，活一天干一天，这一天没空过。活一个月干一个月啊，我们将来走的时候决定得生净土。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神邪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04页，404页倒数第六行啊，倒数第六行记诵后面两句：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这是慈悲，慈是娱乐，悲是八苦啊，帮助众生离苦，这叫悲；帮助众生得乐，这叫慈。啊，慈悲一定要讲到究竟。究竟苦是六道轮回，我们在轮回当中无量劫来，一直到今天没有办法脱离，这是真苦啊，不能离开六道轮回，肯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啊，这个善恶两大类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一定要相信。

许多学佛的同学，学了很多年，功夫不得力。原因是什么？总的原因就是对六道没有真正了解，生死心不切，所以功夫很难得力。啊，如果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下定决心，我这一生要脱离轮回。遇到这个法门，没有一个不成就。啊，我们看《净土圣贤录》，看《往生传》，看现前一些念佛往生的同参道友，真的往生。往生的瑞相稀有，有不少欲知实知，自在往生。凡人有生老病死，念佛功夫得力的人，他有生苦，老病死他没有，这功夫得力了啊！像海贤老和尚112岁就老了，可是他的精神体力跟年轻人差不多啊，100多岁的人不需要人照顾，自己照顾自己。那不但照顾自己，每天还下田里头工作。他给我们表这个法啊，走的时候1个多月前。同参道友以前住过的道场都去看一遍，那是什么慈行啊，打招呼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阿弥陀佛劝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为大众做一个好榜样，表法。他做到了。那这个老法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也没有听过一次讲演。那就是出家的时候，师父给他剃头，啊，教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的专长别人比不上的，就是三桩事情：第一个老实，第二个听话，第三个真干。别人做不到啊，他真做到了，坚持的一辈子，112岁没改变，这太了不起了。

一个人具足这样的条件，那就没有不成就的。啊，地贤老和尚的徒弟郭罗匠，啊，大家都知道啊，啊，他去。

跟地仙老和尚出家，地老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不分昼夜。那什么时候念累了，躺在床上休息一下，休息好了赶紧接着念。海贤老和尚也是如此啊，郭罗江三年成就了，欲知时至，自在往生，往生站着往生的啊，往生还站了三天，等地仙法师替他办后事。那么我们知道往生的条件是什么？第一个，功夫成片。那只要念到功夫成片，阿弥陀佛就会给你现身，来送信息给你，那告诉你你还有多长的寿命，到时候佛来接引你啊，阿弥陀佛来接引你，这个时候你信心十足啊，阿弥陀佛那给你说送消息了。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些聪明人啊，见到阿弥陀佛了，就向阿弥陀佛哀求，我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往生。阿弥陀佛慈悲，没有不答应的。所以很多念佛人三年就往生了，是不是他寿命到了？绝对不是的，啊，哪有那么巧啊？啊，而是怎么样呢？遇到阿弥陀佛了，寿命不要了，啊，我现在就跟你走。这种情形很多，不少啊，这个世界苦啊，极乐世界都自在。啊，到极乐世界再没有忧虑了，再没有牵挂了，再不造恶业了。啊，谁不想早去？啊，功夫成片是感，阿弥陀佛就应了，感应道教啊！啊，如果没去，跟阿弥陀佛见了面，我相信多半是阿弥陀佛嘱咐，多住几年。啊，到时候我再来接。啊，那么他用功，啊，他念佛非常如法，啊，再念个三年五年，他得一心不乱了，品位高了，功夫成片，生凡圣同居土，是一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理一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不一样啊！啊，所以有一些人见到阿弥陀佛，知道什么时候往生，他还愿意留在这个世间。为什么？这个世间修行进步快，极乐世间没有障碍，进步比较慢。这个地方要念到事业心、理业心，真正功夫成片之后，应该10年都能达到。啊，这个了不起啊！啊，方便有余土是阿罗汉的境界，十报土是化身菩萨。

教处主，别教处弟，这样高的位置，一生成就啊！啊，所以有人巴不得赶紧去，没错，他是抓到机会了。有人说留在这个世间，再加功用恨，提升自己，也没错。啊，两种都是聪明人。那么仙公老和尚是后者。啊，我相信他念佛三年，功夫成片，跟阿弥陀佛就见面了。啊，二十岁出家，师父教他一句佛号。二十四岁，我相信他就完成了，他就做到了。啊，他确实是个标准的佛弟子。啊，为什么？观经上的三福，他做到了。僧团里面的六合敬，他做到了。啊，四摄、三学、六度、普贤十愿，换一句话说，三句境界，一句佛号，做得圆圆满满的。啊，这是佛门弟子的榜样，不管你学哪一宗。哪个派啊，禅也好，教也好，显要密教啊，大乘小乘，这一句佛号圆满具足啊，有勤快啊，慈悲心很重啊，所以阿弥陀佛看重他，嘱咐他了，在这个时间多住几年，给佛弟子做一个好榜样，特别是给净土宗念佛同学做好样子。他听话了，啊，应该是阿弥陀佛告诉他，什么时候你遇到一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胜》，你表法功德就圆满了，阿弥陀佛就来接你了。啊，那么他在念佛，他念了九十二年了，一句佛号念九十二年啊，从功夫成片念到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得了啊！啊，他的师父是再来人，绝不简单。为什么？他师父知道他将来的成就啊，所以特别关照他，就明白了。明白什么意思？念到理业心不乱，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怎么样呢？不能说，啊，不能乱说，不能说，他记在心里，啊，世界因缘不同啊。你要说出你自己境界，别人嫉妒障碍还要回报你，说你胡说八道啊，不说，有智慧不露智慧，有神通不显神通啊，跟平常人一模一样啊。他跟阿弥陀佛见几次面，我跟同学们说，我细心看他的观点，
啊，我很肯定的跟大家说，决定不止十遍的十次啊，跟阿弥陀佛是老朋友了，常见面呢，所以为我们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啊。他谈话当中透露这个信息，说他曾经好几次，不是一次，好几次请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去，那阿弥陀佛没带他去，嘱咐他留在世间表法，做好样子给别人看。这就说明他真的礼业心不乱，要不然哪有那么容易啊？他想见佛就先见，那佛有没有来去？没有来去啊，化身阿弥陀佛，化身变法界虚空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这是发生了。所以佛有没有来去？没有。你有感，佛立刻就现前，感应道教不可思议。所以道理业心，不要说道理，到事业心就有这个可能。你想见佛，佛就现前；想见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现前。啊，这个时候你就晓得，你往生自在，想去就去啊。啊，那为什么还不去呢？哎，这两句话就对了：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为这个众生太苦了，我住在这个世界帮助他们。那不能把他的苦消除，为什么？那是业障，他自己造的业，自己要受。啊，可是佛力加持会让他的苦啊减轻一些，这决定可能做得到的。这是大慈大悲愿啊！证得一心不乱的人都有这样的慈悲心啊，那他们往生是随意，什么时候走都可以，什么时间走也可以，得真自在。那众生有缘，有缘是什么？众生能相信，那就是有缘。众生不相信，排斥毁谤，那就是没有缘。啊，没有缘跟他借法缘，来生后世再度他。缘成熟的啊，闻到佛法生欢喜心，生尊重心啊，这个就是这一生就有可能得度。菩萨慈悲也，言行身教啊，来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回头啊，真的能成就。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成就的人不少。

啊，大成就的，像海贤、海庆这些人比较少。啊，往生到凡圣同居土的人可就多了。啊，经上给我们讲的都是真话，我们要记住。啊，三辈往生，啊，上辈、中辈我们做不到，下下品往生，人人有份呐，我们要争取。啊，极乐世界是个非常特殊的世界，不可思议的世界，为什么？他确实有四徒三辈九品，那不是假的，确实有。可是，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待遇是平等的。啊，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那待遇是什么待遇？化身菩萨的待遇，也就是说，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阿弥陀佛帮助你，让你的智慧神通道力跟化身菩萨没有两样。啊，换一句话说，自己确实没大彻大悟，但是智慧神通道力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相等，平等。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生极乐世界，道理在此地，别的世界不平等，要靠自己努力往上提升，极乐世界不要，只要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全都得到了。啊，得到有什么作用？得到你立刻就能够像化身菩萨一样，啊，像观世音大士之一样，能在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我们见一尊佛好不容易，极乐世界人心里想见佛，他通通做得到，他能够化身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啊，去供养，供养佛是修大福报啊，听佛讲经说法，开大智慧呀，福慧双修啊。他没有障碍啊，那同时十方世界由自己过去前世啊有缘的众生，你都认识，你都明了，你都能去度他，他会欢喜接受。为什么？过去生中有缘分。啊，所以有一些人发的心很大，啊，跟佛一样，要常运慈心，怕有钱，度尽无边苦众生，发这个愿，没有能力做不到啊！啊，智慧、德能、神通都不行啊！啊，你怎么能办到？往生极乐就办到了，这拼命念佛。啊，念个几念往生极乐世界就做到了。啊，叫无比殊胜庄严。啊，我们念佛求净土就为这个。

啊，那么这两句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此两句表法藏大慈大悲之弘誓，弘誓大伟大的誓愿。法藏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阿弥陀佛没成佛的时候，他的师父世间自在王如来啊，他佛给他剃度出家，他的名法名叫法藏啊，法藏比丘啊，慈悲的宏愿太大了啊。我们修净土应该要以阿弥陀佛所发的愿，我们发他同样的愿啊，行吗？行，只要有信心啊，你这一发愿就得阿弥陀佛加持。

啊，法藏愿常为一切众生拔苦与乐，拔苦究竟苦十六道轮回，帮助众生在这一生当中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啊，娱乐究竟乐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所以佛戒引你到极乐世界是给你究竟乐啊，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是拔究竟苦，做得圆圆满满的。啊，而且菩萨的宏愿是敬未来际，真机复活，度尽众生方成正觉。成真就成佛了啊，阿弥陀佛成佛了，这几句话他完全做到了啊，确确实实他是尽未来际啊，把度众生这个担子担上了啊，而且做得圆圆满满啊，为什么他现在成佛了？下面给我们解释这几事。常指的时间，过去未来现在为三气啊，常的意思就数穷三气啊，过去现在未来就是包括一切时间啊，无边呢，不但包括时间，也包括了空间啊，坚持空间，遍及十方虚空啊，就是横遍十方，包括一切空间，故无边者。乃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这是阿弥陀佛救度众生的范围啊，范围是没有边际啊，无限的时空里面，阿弥陀佛在这里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下面这一句。

法藏菩萨于一切时中，于一切处，大慈大悲，度脱众生，悟其度尽方休。啊，众生度，度不尽。啊，我们看底下这句，但时间无有穷尽，空间无有穷尽，众生也无有穷尽，故此大慈大悲大愿大心也没有穷尽。像华严经上普贤菩萨所发的大愿完全相同，那我们学佛愿生西方极乐世界，首先我们的心要跟佛的心相同，无尽的慈悲，我们的愿要跟佛的愿相同，就会有感应。啊，佛发这么大的愿，这个四句偈就是法语。我们要发佛同样的愿。今天我们得到这部经，啊，这一部经是抗战胜利之后才流通的，啊，完成是在抗战那个时期，啊，抗战结束之后，这部经才流通，流通的量不多，啊，大量流通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晚年。啊，莲公已经往生不少年了，啊，流通到全世界，啊，确确实实这是经中第一经，啊，可是他也经得起考验，批评的人很多，甚至毁谤的人都不少，啊，批评的人，啊，排斥的人多，啊，在中国佛教史空前，过去没有过的，许许多多依照这个文字修学的人，啊，经不起这些压力，退转了。该学别的经去了，这大有人在啊！所以阿弥陀佛特地嘱咐海贤老法师为我们做证明，为我们表法啊！他拿到这部书，这本书照相，意思就是肯定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经，这个里面字字句句都是佛说的，它是从原译本里面汇集的，那都是原译本的原文，没有敢改动一个字，那就是纯粹是佛所说的。啊，不需要怀疑，我们要真正相信。啊，第二个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他的注解也是汇集的，不是他自己写的。啊，他自己写的
现在人

傲慢的，他在家居士会说你有什么资格住这个心啊？他有智慧啊，不用自己，完全用经论祖师大德的著述啊，他一共用了83种经论，佛菩萨说的110种高僧大德啊，他们的佛学著作里面用他们的话来解释这部经，所以这个注解一共是里面193种珍贵的资料，读这部注解就读了193种书，真是智慧，没有错误啊，正知正见。第三个是为我们做证明，我们依照这个经本，依照这个注解来修学，没有错误。老和尚表了这个法，第三天就过世了。啊，往生这一天他晚上走的，白天还干一天工作，在菜园里面种菜啊，在整地浇水拔草啊，在菜园干了一天，晚上走了啊，得大自在啊。啊，你看我们遇到这不容易啊，下莲居老居士之前，中国大藏经里面无量寿经有五种原译本，还有王龙书的汇集本、魏默生的汇集本、彭继清的截教本，有这三种啊。啊，这些都不能称之为善本，为什么？都有瑕疵啊，都不能尽满人意啊，所以夏老为我们做第九种的无量寿经，第九本啊，五种原译本加上王龙书六种，魏默生七种，彭继清八种，这是第九种。第九种这才圆满呢、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遇到大圆满，这是多大的福报，自己要知道这些啊，真正稀有难逢啊。我们早一辈的老法师啊，我认识的跟我师父同辈分的很多，10个有9个没有见过这个本子啊，那他们的福报就不如我们啊。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连李炳南老居士都没见到过啊，见到就更少更少了啊。我80年代在美国

在美国遇到黄念祖老居士，啊，他到美国弘法住了一个月。我那个时候常年在美国，那因为我也是在各地方讲经，啊，他一个月好像只住了两个地方。那我们通了电话，没见面。啊，他回到北京去了，把这部注解初稿送给我了，啊，是邮寄给我的。我打开一看，无量的欢喜啊！我向他请教，你有没有版权？他说：“你问这个干什么？”我说：“没有版权我就印了，那有版权我就尊重你啊。”啊，没有版权，没有版权，换印翻译，啊，还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啊，要我给他题字，啊，我都替他办了，啊，我把这个底稿是交到台湾，啊，印了10000册，那精装。这么厚一精装一册，印了10000册，啊，他也非常欢喜，啊，所以在那几年当中，我每年都会到北京去个2-3次，啊，向老居士请教啊，啊，老居士给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他们同辈分，啊，有关系，啊，下联居的老友，真正同参老友，没关系居士，啊，他是。李炳南的老师，啊，李老师的佛学跟他学的，啊，所以看到汇集本的原本，前面有很长一篇的序文，是下联句啊，是这个没关系写的。李老师看这个序文，就像见到老师一样。这些话提醒同学，我们的福报多大啊！我们还遇到了海贤老和尚给我们作证，真难得了啊！汇集经的夏老，汇集注解的。黄老，还有作证的海贤老和尚，到哪里去找这个这么好的缘分呢？这圆满了啊！在这种机缘，我们要是再不相信，那就是一禅体了，要没善根的人。那有善根遇到了，真正不容易啊！一定要抓紧这个机缘，我们这一生成就啊，不辜负这三大佬啊，同时出现。无比殊胜的缘分，缘分我们遇到了啊！我们要效法法藏菩萨，大慈大悲，大愿大行啊！什么是大行
海贤老和尚表演的是大

九十二年，一句佛号不拐弯呐。还有什么行能跟他相比？啊，就一句佛号，念到明心见性，念到证得大圆满，成佛了。在这个世间他就成佛了，到极乐世界还有什么话好说的？啊，他的寿命我相信也不过就是七老八十，能延长到112岁。啊，112岁表法，如果没有看到这本书，他还得多住几年。啊，送这本书的人送得太快了。啊，因为他就等这本书。啊，那晚个几年，我们还能见面的啊，还能遇到他。啊，他去年往生的吧？啊，去年。112岁，今年113岁嘛，啊，真的就在眼前啊！我们要珍惜机缘啊，这就是大智慧、大福德啊！我们也要发这个大慈、大悲、大愿、大行。终无穷尽的。再看幕后这一首，请证，请求佛给他做证明。我心决定坚固立了，唯佛圣旨能证之。纵使身执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我们学佛能有这样坚定的誓愿吗？没有啊。啊，为什么没有？我们这句佛号还常常中断，还常常忘记，甚至于念佛的时候还有妄想，还有杂念，这就是退转的，这就是功夫不得力了。啊，所以我劝同学们千万不要忘了海鲜老和尚，天天听他的光碟，他的光碟就是无量寿经的总结，无量寿经的大圆满啊，很容易听得懂向他学习不难，比经典容易多了啊！你要相信，就一句佛号，跟他学啊。有机会听经很好，经能帮助你断疑生信。如果你没有疑惑啊，有坚定的信愿，经可以不念，可以不听，一句佛号就行了，老和尚给你做证明，海庆老和尚也给你做证明，老和尚的母亲在家居士也给你做证明，可以死心塌地啊。

不再有妄想了，不再有杂念了，啊，跟他一样，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他那样的成就，你也可以证得。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本颂奉为三大段，啊，这是本颂是指法藏因地第四品。那这十首偈颂分为三个段落，啊，首段是赞佛，啊，对老师的赞叹；次段呢是发愿，啊，我们学完了，末后这一。这四句偈，啊，这一首偈是请佛证明。法藏比丘发愿意，即请世自在王父如来为作证明。啊，这个愿心从真心流露的，不是妄心。啊，所以学佛，我劝同学用真心，决定不吃亏。那为什么不敢用真心？那别人骗我，我还用真心对他。哎，他骗我是他的事情，我用真心是我的事情。为什么？用真心跟佛很接近。那佛菩萨全是用真心，我们用妄心跟佛菩萨有隔阂，所以用真心便宜占大了，利益无边呐、啊。用妄心是搞六道轮回啊。想出六道轮回还用妄心，那怎么行呢？那这桩事情要搞清楚，这个账要算清楚。啊，我不想再搞轮回了，所以不但世间一切法放下了，出世间也放下了。佛在《金刚般若》里告诉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非法是世间法。啊，法是佛法，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我只取一门。啊，这一门是哪一门呢？”南无阿弥陀佛，我跟着海鲜老和尚走，他就这一门，就一句佛号。传戒和尚传给他的，啊，搞多了。搞砸了，没这个必要啊！啊，我算是不幸当中的大幸了。啊，为什么？初学佛的时候走哲学的路子，啊，接引我的方东梅教授，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从这入门的，我从哲学入门的。啊，认识了佛教。啊，而后跟张家大

三年，我们缘分很深。大师劝我出家，觉得我比较合适，从事这个行业，要我学释迦牟尼佛。我发现了，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就是大彻大悟之后，就开始讲经教学，讲了一辈子。79岁圆寂，所以经上记载的说，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一生没有休息过，没有假日天天锲而不舍。于是乎，我就知道了佛的事业是什么。讲学，在中国，儒家的大圣孔子一生讲学，印度的释迦也是一生讲学。孔子周游列国，希望有诸侯王能重用他。他一生最仰慕的周公，想把他的抱负施展，没有缘分。释迦在这方面境界提升了一层，他是王子。他要不出家，他是国王。他可以能在世法里面能做到一个最好的国王。真正是神王。他学习了。教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了不起啊，他要做个大国王，受利益的是一国人，充其量印度吧，没有出家做佛好啊。真正帮助众生离苦的路，所以佛教教育，佛教育叫什么？叫人离苦的路。这一句话就答复了。离苦得乐，佛所教的这个苦是究竟苦，这个乐是究竟乐。究竟苦是六道轮回，究竟乐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倒搞清楚那佛明白。真正大彻大悟，苦从哪里来的？从迷惑颠倒来的。乐从哪里来的？乐从明了来的。你对于宇宙真相，宇宙之间一切法的真相通达明了，你就没有苦了，你得大自在呀。你要是不明了，你看错了，想错了，做错了，这麻烦就大了。做错了苦啊，做对了也苦啊。做对了三善道，做错了三恶道，通通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叫究竟苦。那佛用什么手段教学？理论。

破迷开悟啊，破迷离苦，开悟得路啊，一生从事于教学，身心研究啊，他不但教他真干跟他的人没有不相信，跟他的人他会告诉你，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向上提升，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像学校读书一样，哎，一年级一年级慢慢向上提升。啊，佛陀、菩萨、阿罗汉是佛教育里面的三个学位的名称。啊，最高的学位是佛陀，所以佛陀并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证的，啊，一个人的尊称不是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将来个个都会成佛，跟他一样。啊，是最高的学位也，像现在大学里的博士，啊，博士学位人人都可以拿到，只要你好好去念书。菩萨是硕士，阿罗汉是学士，三个学位的名称。啊，修到什么样的成就，才拿到这个学位？我们无量寿经经题上有啊，经题幕后你看有清净平等处，哎，那就是拿学位的标准啊。你修到清净心先前了，就证阿罗汉果；修到平等心先前了，就是菩萨。后头那个觉，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就成佛了。你看，啊，那成佛有什么好处？这个经题上半段就说出来了。啊，你看，大乘，大乘是圆满的智慧，无所不知。海鲜老和尚吐了一句话说，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就是大乘，就是大彻大悟啊，智慧圆满了。无量寿呢，是福报圆满，福报中国讲五福啊，五福里头最重要的长寿啊，长寿才能享福啊。你福报再大，寿命没有了，全都落空了。所以寿命是第一福报啊，到极乐世界真的是无量寿，不是假的。啊，那么有人说，往生到极乐世界，无量寿是有量的无量。这个话他没说错，但是你生到极乐世界这个时候是有量的无量，你在极乐世界成佛了，就变成真正的无量了。啊，极乐世界能不能成佛呢？保证你个个成佛。一个都不漏，那其他的世界也保证你一生成佛时间很长，极乐世界成佛时间最短。啊，为什么？极乐世界没有退转的语言，找不到。啊，这个我们第六品会念到，

极乐世界怎么形成的，你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你的心就停下来了。啊，所以这些我们不能

我之愿心，所居决定坚固之力，这一句重要。我们就差这一招，就少了这一句。啊，我们要决定，要坚固。啊，决定是信心，坚固是愿力。啊，我们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有这个阿弥陀佛，要决定心，不能有丝毫怀疑。我们愿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愿要坚固。啊，不坚固还留恋这个世界，或者还想他方世界，还想天上人间，那就错了。啊，法藏菩萨为我们实现的决定坚固这四个字比什么都重要啊。啊，为佛世尊三觉圆满。啊，这三种觉悟，自觉、觉他、觉行圆满。那，佛所证的。啊，菩萨所证得的这三觉没有达到圆满，圆满就成佛了。啊，无言圆明的智慧无碍，实能为我真实证明。啊，这就是法藏比丘清楚。啊，只有佛才能给我做证明，啊，真实的证明。世间自在王佛为法藏做证明，也就是为我们做证明，这个意思要懂。啊，我们今天的地位是法藏当时的地位。啊，故云为佛甚至能证之。啊，只有佛的智慧才能给我做证明。又法藏发愿时，已是地上菩萨。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为什么极乐世界成就到今天这十劫，时间很短了，啊，我们觉得很长啊，在整个宇宙里面，它时间很短。啊，法藏肯定是早就成佛了，像释迦牟尼佛一样。释迦牟尼佛这一次3000年前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做佛。大乘经上说得很清楚啊，这一次来实现第8000次。我们相信的话不是假的。啊，释迦牟尼佛在地球上实现第8000次，阿弥陀佛实现成佛这一次不知道是7000次，啊，绝对不会少过释迦牟尼佛。啊，这些味道你要能体现得出来，法味呀，无穷啊！啊，所以祖师大德里面有很多人判断法藏比丘在这个时候亲近世间自在王的时候他是什么地位，他已经是地上菩萨，登地的菩萨，不是普通人呐。啊，但是登地的菩萨世间的身份是一个比丘，是个初学的人。要相信
过去无

未来无踪啊，无始无终长河当中啊，每个人都不能小看的。啊，我们怎么知道他过去是什么地位？我们只看到现在迷惑，啊，是不是真迷惑？我们不晓得。啊，像海鲜老和尚、海清老和尚装迷惑，他不是真迷惑。真迷惑哪能做得到啊？做不到啊！你看人家布施、持戒、净，忍辱精进，那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那都是来实现。啊，布施菩萨谁能做得出来？啊，都是菩萨那个做实现。啊，随着境界深深，故非愚人所能知。啊，他要请别人给他证明。别人没到这个境界，他怎么会知道？所以只有照佛啊，为佛圣旨，实能作证啊。这个里头含藏的深意，深表法藏大师妙德难测啊，这真的。那么最后二句，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啊，身之住苦中是启发六道里头业障深重的众生，做给他看。啊，那么他们出现必定是众缘具足啊。大乘经教里佛常说，佛不度无缘众生啊，缘不具足佛不来，不出现，出现没用处啊。佛出现在世间一定是缘成熟了，来佛三身出现在南阳，南阳人善根福德具足了，没有善根福德不可能出现圣贤佛菩萨应化在那个地方的。那样人有福报老和尚这个碟片跟文字档有声书要多看，你决定的利益绝不亚于经书啊，甚至经书你不会开悟，你看那个碟会开悟啊。要用恭敬心看，要用真诚心去看啊，看或者是听都不能有妄想啊，不要有分别，不要有执着，一遍一遍的看，看出味道了，欲罢不能了。

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怎么个立心法？这教给我们了。那愿心永远不退也。啊，总结他发愿，他的立心。啊，唐一本子，纵尘无间诸地狱，如是愿心终不退。无间地狱，苦毒无限。啊，唐乙是五种原译本，唐时候翻译《大宝积经》，啊，是《大宝积经》里面的一分，叫无量寿会，啊，这一分就是佛讲大宝集这一个大单元，啊，这个会规模很大，里头讲了不少经，时间很长。啊，在这一会里头也介绍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是世尊在世多次宣讲。啊，佛讲经一般呢只讲一遍。没有讲第二遍的，唯独这部经。现在有证据，那确实证实是三遍以上，啊！但是中国有12种翻译，7种失传了。如果那7种能找到，可能还会发现还有不同地方，啊！证明了多次翻译。唐乙举地狱极重之苦，以舍诸狱，把其他的苦都包含在其中。啊，那么金经现在我们的汇集本法藏释言，纵使身之诸苦中，这个诸苦当然包括地狱在内。啊，说我知如上愿心。大愿大行。众多地狱也不退转。正贤前文，我心决定坚固的。决定坚固啊，法藏的愿心，法藏的愿力。坚固不退转的。啊，又会属于但有其愿，愿是虚的假的，没有行嘛。啊，但有其行呢，那个行是虚的，他没有愿，愿行不能分离啊。愿生西方净土中啊，这个愿要坚固，

为什么？现代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愿力就是念力，它不叫愿，念力，念力的能量太大了，真大。量子力学家还没搞清楚，佛搞清楚了。佛告诉我们，变法界、虚空界从哪里来的？从念头来的。看，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是全宇宙啊，全宇宙啊，我们的概念模糊不清楚。因为我们的感官世界太小了啊，我们住在这个地球上，大概现在把地球的状况摸清楚了，太阳系还不清楚，银河系更远了啊。那么佛法里面讲世界是以银河系为单位啊，单位世界是一个银河系，一千个单位世界集合起来叫小千世界，再以小千为单位，一千个小千是中千，一千个中千是大千，一尊佛教化区是一个大千世界啊，因为它有三个千的组织，叫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大千世界啊。那么这个宇宙里的大千世界多少？无量无边啊！一个大千世界是十亿个银河系。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十亿。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太大了，这天文数字啊！这一个大千世界在整个宇宙里是个小点呢、很小的范围呀、所以。这个整个宇宙上的心想生，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就是念头啊。我们对这个念头还很模糊啊，科学家讲比我们细，讲的微细啊，我们不容易体会啊。念头怎么生的？动就生的，心不能动啊！诸位要晓得，不动的真心啊，动的是妄心。起心动念是动，起心动念就叫无明啊！起心动念，我们知不知道？不知道。谁知道？大乘经教里就说，八地以上，他们知道。为什么？他看见了。七地菩萨以下都不知道。啊，今天科学家发现世界上有这一些科学家，他们的精神也非常令人佩服啊，世世代代锲而不舍，深入去研究啊，我们感官的世界
他把它分作三类。第一个是物质的世界，物质从哪来的？第二个精神的世界，就是念头，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怎么回事情？从哪来？第三个是自然现象，精神现象、物质现象，这三样。现在这三样物质现象搞清楚了，这是也不过是最近的20年呐，科学家发现了。我看的报告是德国普朗克的，他的研究报告。这个科学家是爱因斯坦的学老师，爱因斯坦是他的学生，比他出名。一生研究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他真找出来了。那么佛经里头，物质最小的单位叫极微色。极就是极端的极，微是微小，色就是色，颜色。极微色是最小的物质，也叫做极微之微，没有比它更小了。它不能分裂，一分裂就没有了。那么在我们地球上的科学，80年前，第一次大战之后，第二次大战的时候，科学家发现了原子。那个时候认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单位，不能再分了。随着科学仪器的进步，居然把原子打破了。打破之后看到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这些东西组成的。得发现这个，才知道原子不是最小的，还可以分裂。这分裂之后，这变成三样东西。每一样东西又可以分裂，它不是最小的。分裂的叫它做粒子，基本粒子。有几十种。那么这些基本粒子还能分。再分的时候称为夸克。夸克还可以分，真分成最小的叫微中子，就是佛经上所说的极微之微。为什么这不能分呢？再把它分裂没了，物质现象不存在了。于是乎发现，把它打破之后，看到什么呢？原来是念头波动现象。所以科学家知道了，物质是从念头生的。跟大乘经证实了，大乘经上佛常说，相由心生，色由心生，境随心转，这被现在量子力学家证明了。佛3000年前

怎么知道？现在科学家搞了400年，一个接着一个，才把谜底揭穿。释迦佛3000年前就说清楚了，就说明白了。他们现在承认了，提出一个总结，就是以心控物。我们的念头可以控制物质现象。为什么？物质现象是念头产生的，念头可以控制物质现象。于是我们就明白了，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人人念头好，没有一个恶念，就这么道理。为什么没有恶念？阿弥陀佛天天在讲经教学，道理在此地啊。只有用教学这个手段，才能达到最高最圆满的境界。所以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天不讲经教学的。什么事情最落？最落无过于讲经教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最快乐的事情啊！没人知道啊！所以中国古圣先贤了不起啊，他能发现这真落啊，其乐无穷啊，从内心里面分出来的，不是外面刺激的这是什么？自性里的真落，自性里面的真正的味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月几个人知道？不契入境界，他怎么会知道？夫子知道，如扎杰大圣知道，大贤未必知道。知道的深度不够，要到大圣才真知道。佛家讲八地以上才知道，七地以前不能说他知道。佛教传到中国，把中国古圣先贤大幅度的提升了，实际上不是提升，讲清楚讲明白了。我感觉的儒家大圣那个境界，就是佛教的佛境界，没有两样。这些我们学佛同学都应该要知道，要懂得。所以慧疏里的这几句话，但有其愿，愿即许，没有行。那有行呢，没有愿也是许。行愿是一，不是二，拆开了两个都没有了。合起来就圆满了。要许愿行相符，所谓皆克，克就是成就，就成功。那我们敬重欧耶大师给我们提示4个字。信、愿、持名，持名是什么？持名是行啊！有信、有愿、有持名，这3个都成就了。信、愿、行全成就，要有强烈的愿望，坚固的信心。

啊，一句佛号接着一句佛号，无论在什么地方，心里头念佛，口里头不出声音，没人知道，心里头佛号不能间断，这样念佛，善根深厚的，一年就行了。 善根薄弱的人，3年也成就了。为我们证明的人很多，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法藏因地第四，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我们再看下头一品，至心精进定，品题有一个介绍，脊柱每一品都有品题介绍，啊，这是要给我们介绍。 这一品的纲要，啊，这是念老所作的，啊，让我们在未学习之前，知道这一品的大意。本品虚情，啊，正是承前启后，法藏比丘，发大愿愿。 我以法无上正觉之心，我称佛时，国土佛号，悉闻设法，一切有情乃至下等，同类，生我国者，悉皆悉作菩萨，无有余尘。 我们念到这个地方，啊，菩萨前面发的愿，我们学过了，啊，确确实实是发无上正觉之心，啊，在立心呢，立心、立命、立愿。 都是一个意思。那我也就是发心，我们的心想干什么？这是个大问题，这不是小事，是大事。 真正学佛的人，心中一个唯一的一个愿望，要去做佛，你就真成佛了。啊，你看六祖慧能大师，《坛经》上所记载的，他到黄门拜五祖，五祖就问他：“你来到这里想干什么？”啊。 他的回答是：“我想来做佛。大概五祖一生没有遇到这么一个人，他来做佛的。啊，一般人到寺庙里来都是为升官发财，啊，为求这个求子孙，啊，求福求慧，都是求这个。啊，从来没有遇到一个他是要来做佛的。” 这就立心不一样啊！啊，五祖看到这么一个人，啊，跪在他面前，啊，看的是土里土气的，啊，是个老实人，啊，问他的话当然不是假话。

真想做佛，就把他留下来了。真正帮助他、成就他做佛，怎么个做法呢？他没念过书，不认识字，什么也不会，是个樵夫。古时候有这个行业，现在没有了。现在家里用电用瓦斯，不用柴火了。抗战期间有，城市里头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所以专门有从事这个行业，上山砍柴，跳到城里来卖。在河边去挑水，挑到城市卖水。柴水家家都要用。所以这个行业人还挺多，完全用劳力换取生活。那么五祖就叫他到对方去舂米破柴。还是他自己干的行业，也就是不换题目。你干这行，你继续干这行。所以八万四千法门，破柴能不能成佛，舂米能不能成佛，能呢，慧能大师就干这个。也就是海贤老和尚说的，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转。难事是什么？成佛。无论干什么，只要专就能成佛。为什么？专就没有杂念，专就没有分别，专到极处，不起心，不动念，不就成佛了吗？不起心，不动念，无始无明破了。破一片无明，正一分发生，真佛不是假佛。所以八万四千法门并不只指佛门的，世间法都包括在其中。所以大乘讲，哪一法不是佛法？会了，法法皆是；不会呢，华严经、楞严经、无量寿经也不是佛法了。关键是你会不会呀？会什么？用心。会用心的，法法皆是；不会用心的，法法皆不是啊。你有没有听出这味道？法法皆是。不是专说佛说的，佛没有说的也包括在其中。为什么？慧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整个宇宙一切法是自性变的，所以哪一法离开自性？我再举个浅显的比喻：我们现在在一起学习，是用电脑，用电视屏幕，我们就把电视屏幕来做比喻，屏幕一打开，没有色相，一片光明，那就是真的，那就是自信。你按上频道，色相出现了，那就是能生万法。能生万法，万法有没有离开屏幕？没离开，离开屏幕才显不出来。这屏幕能显，万法所现，能所是一，不是二。所谓佛菩萨觉悟的人是什么人？他在色相上看到屏幕，

凡夫呢，看到色相，把屏幕给忘掉了，啊，只知道有色相，不知道有屏幕了，差别就在此地啊，在相中见到性就成佛了。啊，要怎样才能见到？这有三种障碍，去掉就见到了。啊，三种障碍，第一个执着，第二个分别，第三个妄想。妄想就是起心动念，这三样东西把你障碍住了，所以不执着了，证阿罗汉果；不分别了，证菩萨；不起心不动念了，就成佛。所以我们六根接触外头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是佛知佛见，你就成佛了，你无所不知啊。那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啊，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啊，阿罗汉没有执着，有起心动念，有分别。啊，如果三个全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有，叫六道凡夫。这把整个佛法都讲出来了。悟性高的，他一听就入境界了。啊，那么起心动念难，为什么？我们不能觉察。啊，这有物质现象。物质现象，今天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它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想。这个频率多高呢？波动频率多快呢？啊，多高呢？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的时间很短，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叫念头。一弹指多少个念头？32亿，一百千是10万，10万乘32亿，320兆。这一弹指，它波动的次数是320兆。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实真相就在眼前，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眼所见的，耳所闻的，啊，身所接触到的，六根界六尘境界，通通都是在这么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不是真的。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一点都不假。那现在我们科学家用的这个频率啊，科学家告诉我们是用秒做单位，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啊。我以前认为贴漂个4次5次，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啊，我相信应该是7，啊，那弹得很快，身体很好，啊，有这个力量，他能弹7次。那么320兆乘7。

十亿，2100兆，一秒钟，一秒钟2100兆次的频率，我们怎么知道？啊，我们看的电视屏幕，它一秒钟波动多少次？100次，我们就不太迷惑了。100次，那现实环境的时候多少次？一秒钟2100兆次，我们怎么知道是假的？啊，科学家证明了，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们，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啊，什么东西存在呢？波动现象存在。啊，物质现象波动产生，念头也是波动产生的。啊，佛说的清楚啊，阿赖耶的三细相啊，阿赖耶是妄心啊，阿赖耶就是波动。波动第一个业相，就是波动现象。从波动现象里面变现出念头，啊，从念头里面变现出物质，叫阿赖耶三细相。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学不断在进步，再过个30-50年，三细相会被科学家发现。所以到那个时候，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高等科学。啊，这不能不佩服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没有仪器，他怎么看见？啊，佛说，禅定，定中看到了，定愈深，看得愈细，愈清楚。就八地菩萨的定功，看到三细相。我们相信佛的话，我们也相信科学家，他们利用科学仪器会侦测到，但是用机器观察到的是间接的，用禅定是直接的，所以禅定观察到的神通出现，它有受用。科学家虽然看到，他不得受用。那应该他的天眼、天耳、他心、虚命，啊，神足漏尽，全部都证得，阿罗汉证得了，科学家没办法证得，啊，还要用佛的办法，才能得佛的受用。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

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06页，406页第三行，品题：至心精进第五。我们看念老品题的介绍。本品序前，这一品继续前面第四品所说的法藏因地，法藏菩萨发大愿曰：我以法无上正觉之心。这一句话很重要，他已经发了，发什么心？发成无上正觉之心，也就是说他发愿要成佛，要成究竟圆满的佛果。发心的重要，你才能获得。如果不发心，你就不能够证得。所以发心比什么都重要。证得究竟圆满，这叫无上啊！阿罗汉。真的小果，他脱离六道轮回，没有出十法界。菩萨比阿罗汉发心更殊胜。阿罗汉能够舍掉天上人间的福报，他不要了，这才能超越六道轮回。如果对于这个世界人天福报没有放下，那我们晓得他出不了六道轮回。

天上人间福报能不能得到呢？能，依教修行就能。那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不究竟，为什么？天上人间的福报啊，有享满的那一天，享尽的那一天。享尽了怎么办？就没有了。啊，阿赖耶里面不善的种子会起现行。烦恼会起现行，烦恼起现行，果报是三途。也就是说，你看看，人天福报享尽了，要到恶鬼地狱出生去受恶报。啊，阿赖耶里头不善的念头，恶报受尽了。才能够得人生，就得人生好不容易啊！啊，福报享尽了，罪报也受尽了，你才能得个人生。啊，没有法子出六道轮回，所以。轮回很难超越，一定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佛教我们劝我们要发大心，大心离究竟苦，就是离开六道轮回。不但离开六道，还要离开十法界。啊，不离开十法界，不圆满呐。证得阿罗汉果了，永远不会再堕轮回了。但是，十法界出不去啊。要出十法界，需要什么条件？需要破无明。换一句话说，十法界从哪来的？从无明变现出来的。那六道从哪里来的？六道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见烦恼五种：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这五大类。思惑就是错误的思想，贪嗔痴慢疑，这五种要断得干干净净。就脱离了轮回了。这十种是不干不净啊，出不去啊，轮回出不去，非常可怕。真正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大小乘经里头，佛都讲得很透彻，很明白。离苦要离究竟苦，那就是要离开六道轮回，要离开十法界。啊，得乐要得究竟乐，究竟乐

缘不再受苦了。究竟落在哪里？在极乐世界，在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那为什么十报庄严土里面，用我们的话来说，

现象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这三种完全净化了啊，跟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三种性质完全不相同。我们现在讲这三种，它的体是从阿赖耶变现的，阿赖耶是生灭法，就是有生有灭，所以我们的物质现象有生灭，精神现象有生灭，自然现象也有生命。啊，一真法界呢，没有生命了。啊，一真法界，无明断了。啊，也就是说，四圣法界还是阿赖耶变现的，一真法界呢是法性土，转八识成四智，就证得一真法界。啊，西方极乐世界是属于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面无比殊胜的一个地区。啊，为什么会殊胜？这个经本下面呢，会给我们说得很详细。啊，这就是一真里面特殊的一真。啊，跟诸佛刹土不一样，理相同。啊，理都是转识成智。啊，思差别太大了，那就是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根据的就是此地这一句话：我以法无上正觉之心。这句话太重要了。啊，我们世间人常说，人要不立志，这一生呢，一事无成。学佛也如是，学佛叫发心，发心就是中国人所讲的立志，他一生有方向，有目标。啊，他一定可以达到，在佛家讲，他可以证得。要发成就无上菩提，有这个心。那么下面这几句话就特殊了，在极乐世界这四上就有差别，可见的大乘教里面所说，一切法从心想生，一点不错啊！诸佛如来发无上正觉之心，没有下面这几句啊，没发这个愿啊。成佛时，故土佛号谢闻十方，一切有情乃至下等虫类、生我国者，悉作菩萨，无有余尘。没有这个愿，这愿很特别。啊，阿弥陀佛发了，我们要跟他，要向他学习，那换一

句话是，我们也要发这个愿，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那这才能真正往生极乐世界。那我们就来看看这几句啊，我成佛时，这个我是法藏菩萨自称啊，他要是满了他的愿成佛了，第一个是国土，他居住的这个国土就是极乐世界。那我们释迦牟尼佛居的这个国土叫娑婆世界。那娑婆世界有多大呢？不是这个地球，地球太小了，一个单位世界。小世界有个单位世界有多大？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单位世界的中心是须弥山，日月呢是围绕须弥山巡回，在那转。那现在科学技术发达，我们对天文知道一部分啊，这个部分并不大。那么照这个意思来说，我们的太阳、月亮绕着须弥山来转，这是什么？银河。银河系的中心就是佛所说的须弥山。啊，这是个比喻。啊，日月确确实实是在银河边缘上绕这个圈子。啊，这是一个单位世界，单位世界是银河系，不是地球啊。地球是银河系的一颗星星而已。那么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大？佛说，一千个单位世界叫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这一个大千世界就是佛的教化区，他所教学的范围，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十亿。是一个银河系，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我们现在的天文学还没有看到是一个银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天文还没有穷尽世尊的教区。那世尊告诉我们，太空当中有无量无边无数的诸佛刹土，换一句话说，每一个刹土里面都有佛在教化。佛无量无边，佛国土无量无边。

这是事实真相啊。极乐世界很特殊，极乐世界它是发性土，它不是发相土啊。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六道十法界都是发相土，阿赖耶变的啊，体没错，是发心，但是阿赖耶把它变质了，变成法相啊，法相唯识宗专门研究这个课题啊，法相是生灭法，法性是不生不灭啊，所以极乐世界它有凡身同居土，只有两道，人天两道，没有阿修罗，没有三恶道。那同居土只有两道，方便土有三倍九品。十报图也有三倍九品啊，全是法性图啊，所以极乐世界里面呢找不到有生有灭的现象，这里面的现象无论是正报无论是异报永恒不变，所以称为无量寿啊。树木花草没有凋谢的，啊，永远长存，不生不灭。人无量寿，树木花草无量寿，山河大地无量寿，永恒不变。这个境界我们无法想象，只有生到极乐世界就见到了啊。生到极乐时候什么时候见到？花开见佛就见到了啊。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化开见佛也见到了啊。这些理事我们搞清楚搞明白就不怀疑了，不怀疑这才能往生，有一丝毫的怀疑就不能往生，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偶业大师说的最简单最明白，往生极乐世界条件就三个，信愿持名，持名就是念佛，念这句佛号啊，这三个条件通通具足了，你决定的是啊，三个都要真实啊，真实的相信有极乐世界，没有一点怀疑啊。那么这个世间人有两种人，一种善根深厚，你说什么他就相信，那他真的没怀疑，这种人好多啊。啊，另外一种人呢他有怀疑，

完全相信啊。所以具足善根的人好多，一问请悟，他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念到清净心出现的时候，他就觉悟了，就明白了。念到平等心出现的时候，他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真的没怀疑了啊！变法界、虚空界，心相、离思、因果，全部明白了，佛知佛见呐！啊，跟诸佛如来证得的完全相同啊，所以他不会动摇啊，他决定成就啊。怀疑的麻烦了，怀疑的人中了善根，来生后世的人生再遇到这个法门，善根增长啊！啊，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念佛往生的人，他能在这一世往生被我们看到了，正如经上所说，他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啊，他听了得无量诸佛威神加持，能信能接受，欢喜接受啊，真发愿依教奉行，不是偶然的。一般人听了之后也明白了，也想发心，也好好的念佛，但是功夫不得力，妄想杂念还是时时起来，断不了。那什么原因？无量劫来我们修这个法门功力还不到位呀。到位，不受烦恼的干扰，我们现在依旧受烦恼干扰，怎么办？有个方法，勇猛精进，把那个不足的全在这一生补足了啊。那就是什么？咱拼命念呐、啊！一定要把阿弥陀佛念来啊！啊，带我去往生啊！啊，真拼命的，那个速度快，那叫真精进，这叫至心精进，跟品题就对上号了啊！行。啊，我们看到有例子，啊，古人的例子，宋朝的盈科是个好榜样，啊，这是出家人比丘，破戒，啊，他有个好处，相信。因果啊，自己反省造作许多罪业，来生必定堕地狱，他知道

那么想到地狱苦啊，他就害怕啊，向同学们请教，怎样能够帮助我不堕地狱？啊，就有同学送他一本《往生传》，你看看，这些人到极乐世界去了，永远不堕地狱。他把这本书看完，王村长非常羡慕，啊，下定决心把房门关起来，啊，拼命念佛，不分昼夜，不眠不休，念了3天3夜，真诚心所感，把阿弥陀佛真的念来了。阿弥陀佛告诉他，你还有10年阳寿，好好休息，10年之后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啊，没想到盈科这个时候突然聪明了，啊，向阿弥陀佛请求，10年寿命我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去。心地真诚恳切，那不是虚妄的，佛就答应他了，跟他约定3天，3天之后来接你，往生极乐世界要修集大功德了。这是个破戒比丘啊，哪来的功德？一生的罪业。佛教他留3天，这3天怎么样呢？修福啊！那让他把这个信息告诉寺院里面的大众，这是表法。3天之后看他怎样往生，大家对于这个念佛法门信心具足，那就度多少人。他这一个人表演，多少人得度啊，被这桩事被记载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我们跟他相去1000多年，现在看到他这个事迹，都受他影响，受他感动，这就是他的积功累德。那3天之后真往生啊，他说的时候人不相信，有人半信半疑啊，反正3天时间很短，看你3天往生不往生，你也没生病。3天之后真的往生，要求大众念佛送他啊，念到一刻钟，他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别人看不见，他看得见，向大家告假就走了，走得多自在多潇洒啊，依照佛告诉他的时间，准时，一分一秒都不差。啊，那么在我们现前，有个类似的榜样，刘素云的姐姐，刘素清。2012年往生的，啊，他是发心做一个活生生往生的样子给大家看，啊，这

时刘素云在他面前很感叹地说，可惜没有人来做一个往生的证明给大家看看。啊，他姐姐身体不好，也是多病，突然听到这话，我来发现。啊，真发心来做一个往生的榜样。往生前八天，刘素云听到一个信号，啊，听到的是一组数目字。啊，他把它记下来。这一组数目字是2012。112112。就这一组字。他把它记下来给他姐姐看。他姐姐拿到手上笑了一笑，点点头没说话。收起来了。2012是年，11是月，11月，21是21号，12是2点钟。这就是他解救往生的时间。啊，8天之前听到。他往生的时候确确实实一分一秒都不差。那刘素云告诉我，姐姐还有10年阳寿，10年阳寿不要了，给大家做一个榜样，真的能往生。他发愿来表这个法，时间是佛告诉他，告诉刘素云，没有见到佛像，听到佛的声音，那么他在往生这个时候，21号12点，早晨呢。跟一些朋友在一起聊天呢，有说有笑啊。时间一到，他向大家宣布：“佛来接引我，我走了。”佛来接引，你们看不见。他说：“我能看见。”你们可以看到我的动作，我怎样爬上莲花上。我那个时候不会说话，你看到我的动作。爬上莲花走了。果然没错，一分一秒不差了。那么最近的一年前，来佛寺的海贤老和尚往生，我相信阿弥陀佛告诉他，跟他约的几点几分几秒，清清楚楚，到时候就走了。欢欢喜喜，你看他知道一个月多前就晓得，好朋友以前曾经住过地方都去看看，那是什么呢？跟大家辞行，
跟大家告别。

啊，说得很清楚，我以后不再来了。他回极乐世界去了。啊，你再看他的母亲，在家居士。啊，他没有去给大家宣布，坚持要回家。啊，回家干什么？度他的女儿，让他的女儿侄女看到他念佛往生，那么自在，说走就走，相信了。啊，女儿侄女跟他缘深的，好像他女儿以后带着孩子出家了。啊，亲眼看到的，一点不假。这发心多么重要！要发真心，这个世间太苦，不值得留恋。啊，到这个世间来有缘帮助众生，没有缘不要攀缘。啊，攀缘就错了。啊，咱们要攀缘，就是要攀阿弥陀佛的缘，往生极乐世界的缘，其他的缘决定不能攀。判上之后，后头是无量劫，怎么出来呀？啊，这种利害关系自己要很清楚、很明白。啊，名闻利养统统放下。啊，心地保持清净平等，清净没有染污，平等没有动摇，平等就是三昧，啊，就是禅定啊。大集经上说得好啊，这一句佛号是无上深妙禅，念佛三昧。啊，要全心全意靠到阿弥陀佛。我没有别的念头，就是要到极乐世界。啊，所以法藏发愿时候，附带着有国土。啊，国土是什么？成就十方世界往生众生修行成佛的道场，啊，用的方法呢，就是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无量寿经，我们这个本子24品25品，说得很清楚啊。三杯往生，往生真言，那里面讲的，无论上中下辈，都是一句话。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为什么会有三杯酒品？发心大小不一样，为个人的心量小。我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不为别的，为帮助阿弥陀佛度脱十方世界诸佛如来刹土中的六道最苦众生。

是为这个啊，不是为自己。这个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没有一个不如愿以偿啊。那度哪些众生？我们看这个经文，回头再去看地仙老和这个不是海仙老和尚，你就看出来了，一切有情，乃至下等虫类，那蚊虫蚂蚁。老和尚都爱护我，都小心谨慎的，怕误伤他们呐。啊，老和尚每天都在田地里面生活。那这个土里头有小虫啊，会不会会回避呢？会。老和尚不说话，他都会感应呢。啊，这些小动物比人好相处啊。我们这十几二十年。啊，在国外那我记得应该15年前有一次在马来西亚李金友居士在古晋山上有一片地啊，他在那里开了一个农场啊，在那里盖了房子啊，还做了一个高尔夫球场，规模很大，带我去看菜园啊。他告诉我那个时候菜园第六年，这个菜园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啊，完全有机的。第一年，他这个菜园菜被虫吃掉90%，还留下一点点。啊，他坚持不杀生，不伤害他们。尽量的保护他们啊，到第二年的时候大概被吃掉1/3啊，被吃掉一半，给留下一半。第三年呢啊，重吃1/3，留给他2/3。我去看的时候是第六年，这是今年，你去看小虫吃掉的1/10，留下9%。啊，所以我在澳洲种菜，院子很大，是很大的一个菜园。啊，我们办活动，可以共接1000人，一个星期，这菜园。啊，我们一开头就跟小虫小鸟约定，我们写这个牌子插在了边上啊，划定界限，哪一部分供养你们，你们都到那边吃去啊，属于我们这请你要留给我们。听话了，真听话了啊。我们在这做了10几年，附近的农民看到了非常奇怪，我们去教他都有效啊。果木树我们种了很多啊，也是的，树上挂了牌子，

有几棵专门供接小鸟的，啊，没有挂牌子，你们不要动，留给我们。啊，有效。我们在汤池，啊，在汤池办这个中心，啊，传统文化中心那一边，我们有个菜园，很大，大概有30亩地。用这个方法有效啊！啊，许多佛友照我这个方法做，都有效果，真的。下等虫类呀，它有情众生呐。啊，我们在菜园放佛号、放佛经，他们可以听经，他们可以念佛。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农耕种的东西啊，都非常好，啊，品质非常好，啊，也非常好看，啊，送到市场太多了，所以有一部分拿到市场去卖，非常受欢迎。啊，在图文巴这个小城，我们道场附近现在开了个小店，就是卖这些菜的。啊，这就说明我们与一切有情无情众生，无情让肉眼看不到的，啊，都要和睦相处，要真诚对待。啊，我们真心能感动他，所有这些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生我国者悉作菩萨。极乐世界确实像《法华经》所说的，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二是大乘小乘，三是声闻缘觉菩萨。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法，有二乘，有三乘，还有五乘。五乘是人天、声闻缘觉菩萨，叫五乘。极乐世界没有一乘，菩萨通通是菩萨，凡圣同居土，下下平王僧也是菩萨，无有余尘。啊，换一句话说，只要王僧到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成佛。那一尘修学成就了，就成佛了。那么病愿呢，所发的一尘愿海，啊，一尘就是佛尘，到极乐世界是做佛去的啊，超越无数佛国，啊，一切诸佛刹土都比不上极乐世界。那极乐世界是怎么修的？下面世间自在王如来，这他的老师，应其所请，啊，法藏向老师

请求，老师答应了。啊，为现的210亿佛刹，20亿，十倍就是210。啊，单位是个亿，这个不是数字。要是数字的话，并不多，210亿不多。这是密宗的表法。那要知道，这一部《无量寿经》里头有邪有密，有禅有净。啊，世尊当年在世，49年所说的一切法，通通浓缩在这一部经里头。所以这个21是密宗表法，表什么？圆满。那21代表圆满，210是表大圆满，究竟圆满，也就是说，在这个大宇宙里面，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一个都不漏。啊，世间自在王如来，通通把他以他的神力，啊，变现在法藏菩萨的面前，让他通通看透。说法藏戒悉度见了。他看见了，啊，看见了，乃于五戒，五戒是世间，没有说小戒、中戒，那就是大戒，这是很长的时间，啊，五戒的时间。取精勤修习，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到诸佛刹土里面去考察，自己认为满意的就继续，自己不喜欢的就舍弃它。所以极乐世界是怎么成就的？五戒的世界，法藏菩萨将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一个没漏，都去参观考察，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啊，每一个世界的优点，他通通吸取了，啊，有些缺陷地方他不要，用这个来建造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集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真善美慧之大乘，所以一切诸佛刹土不能跟他比。道理在此地，啊，不是阿弥陀佛教，不是自在王佛教他的，也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没有。啊，出去考察。这样造成，啊，非常合乎逻辑。那么这个世界造成功到现在，才不过10劫。

时间不长啊。那么它的寿命是无量劫，无量劫，我们在第十劫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将来在极乐世界，你就想地位都很高啊！啊，我们现在去第十劫的往生的这一批当中，一定要争取，不能落后啊！啊，所以下面说，戒得甚远，殊胜，无比殊胜的大愿。这个深愿是指四十八愿，啊，下面第六品我们会学到，啊，殊胜大愿，所设佛果超过彼二百一十亿佛刹。啊，真的超过了，啊，超过无量无边无尽的诸佛刹土，啊，二百一十亿代表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啊，全都超越了法藏。啊，是故本品名为至心清净。至心，如经文中所示，至诚无上之种种信心。啊，把至心两个字特别解释，真干。真用心的啊，为什么？为十方世界一切众生有个修学的理想道场。这个道场建的不是自己享受的，是成就一切往生的这些菩萨，帮助他们一生快速证得究竟佛果，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要能懂得，如经文中所示，至诚无上这四个字，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学至诚，诚诚到极处，真诚到极处，这叫至诚。那种种心性，心起心动念，不为自己，这是诚。为自己里面有私心，诚就破坏了。不但至诚，而且是无上，想得非常周到，做得非常圆满，尽心尽力。帮助众生，那这个我们现在尽心尽力干什么？至诚无上用在哪里？用在心。啊，真正相信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一句名号同是遍法界虚空

空界一切诸佛名号，诸佛的名号是自信的德号，菩萨的名号是修德的名号，性修不二。所以一切菩萨名号，一切诸佛名号，都在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之中。你念这一句名号，全都念到了。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叫名号殊胜啊。要分秒必争啊。啊，所以我劝大家学海鲜老和尚。这个老和尚行住坐卧，无论干什么，佛号不曾丢失，这就是至诚无上的信心啊。生活工作待人接物，佛号没间断，口里不念，心里念。我在以前见到一个人，张家大师，我跟他三年，真的，一切时一切处，他持咒不曾丢失，那往生的时候，活化舍利一万多口，从来没见过。啊，像大概像黄豆、绿豆那么大的，有2000口。啊，还有像米粒那么大的，很多。啊，那么多的舍利，舍利花，啊，这给大众做证明了，证明一心持咒，他们做到至诚无上，啊，这是应我们应当要学习的。所以又有进展，这进一步说。法藏语，亲睹无边佛刹后，便一起心。这个一就是智心，智心就是一心，没有二念的。玄则所语，在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玄则他所想要的。啊，这个文中的一心便一起心，这个一心正邪之心也。啊，这之心的意思。那么精进，精勤求速，精不杂了，纯而不杂了。勤不懈怠呀！啊，在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求精，啊，求其精华，啊，求他的庄严相好，啊，求到之后恭敬、谨慎保持，不失去。保持在自己的心上，
那我们现在听到科学家的报告，知道一切法从心想生，那么我们就想到阿弥陀佛的心想多好啊，他的心想是一切诸佛。

你看修习功德满足无尽啊，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也。啊，那么极乐世界之美，完全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的心愿成就的。啊，不能靠自己想，想都是妄想。啊，十方刹土一切诸佛无比殊胜庄严，都应现在法藏菩萨智心之中，所以才有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我们不能不感谢阿弥陀佛。没有阿弥陀佛，就没有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可以说是阿弥陀佛智心变现的。极乐世界是所现。啊，弥陀的心愿是能现，能所是一不是二。我们从这个地方建立真心切愿，我们真相信，不怀疑，我们恳切的愿望求生净土。啊，希望在极乐世界一生快速成就。啊，然后帮助阿弥陀佛普度十方有情众生。底下这一段法藏请法啊，这里面分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总名，我们看经文：法藏比丘，设此记而白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念老的注解啊，有段承上启下，上品中是以记诵表愿，那阿弥陀佛的愿望，那经文呢用长行白言啊，长行是三问题，以法无上正觉之心，念老的注解说：入道要门，法心为首啊，修行即悟啊，离愿具现。这四句话，古大德说的。非常重要。我们学佛，功夫得不得力？这十六个字说尽。啊，儒道，最重要的门道

就是发心。要发真心，发心干什么？发心做佛。你看他这个条件发心，许愿作福，习令如福，那我们只有一个愿望，去作福去。做什么样的福，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要发这个心啊，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的啊，修行即悟，修是修真，行是行为，行为无量无边，起心动念是意的行为。三业身口意业，意业行为，言语口的行为，造作身的行为，行为无量无边，不离开这三大类啊。所以佛用身语意包括进来，那么这三种行为也错了，把它修正过来，这叫修行。那什么是错了？六道凡夫全错了啊！那我们不是有修行的标准，有善有恶吗？善恶都错了，为什么？你修善业，感得果报是三善道；你造恶业，所感的是三恶道。三恶道、三善道都是六道，出不去啊！啊，一定要晓得。三恶道消恶业，三善道消善业，都是消业的，有因有果啊，都是错误的啊，那怎么办呢？要有智慧。修善，不着修善的相，造恶，不着造恶的相，这叫真修行。啊，也就是说，菩萨示现在人间，啊，他有三业。好像我们人一样，其实不然，他没有造业啊。你像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有人说他老人家辛苦一生了，讲经说法49年，可是他老人家说他这一生没有说过一句法，谁要说佛说法了要谤佛，怎么他把49年所说的一切法否定了呢？啊，那我们学佛时间久了，慢慢体会到一点意思，他是不是真的没说法？真的没说。啊，那这法从哪来的？

感应里头自然流出来的。啊，你看我反复说话，他起心动念想一想，我跟你说什么？那就有说，佛没说，佛没有想啊。啊，我们是用你看第六意识思维，第七识执着。阿赖耶含藏种子，这就变成有为法了。啊，佛讲经说法，种种示现，无为法。无为法什么？没有起心动念，所以他没说，他也没造作。眼看外面，看得清楚。耳听音声听得清楚，这是什么？这是心得，这是自性里面的般若智慧起作用。啊，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阿赖耶起作用，那就造业了。那他看。没起心动念，听没起心动念，说没有起心动念，一切造作也没有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是没有无明啊，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我们知不知道起心动念？不知道，它太微细了。啊，初念我们知道。细念我们不知道啊，所以佛问弥勒菩萨问得很巧妙啊！啊，佛问弥勒，心有所念，凡夫心里起个念头，即念即相摄也。这是经的原文啊，凡夫起的一念有几个念？有几个相，有几个识啊？所以这一句话问了三个问题啊：几个念头，细念组成一个粗的念头，凡夫觉察到了，细念觉察不到啊。这个细念里面有几个相是物质现象啊？念呢？是心理现象啊，是啊，心理现象，也就是我们平常经里面所说的五蕴啊，五蕴色受想行识。那佛这句话里的问题就是心有所念，这个念头有几个色法啊？我们说有几多色法物质现象，有几多心理现象，就是念头细念起来。那么弥勒菩萨回答的一弹指，很短的时间，有32亿8000念，32亿8000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320兆个细念，微细念头，啊。念念成形，形就是物质现象，就是色。每一个念头都有色，都有物质现象，形皆有识啊。每一个形的时候，通通都有受想行识，这才知道五蕴
是说什么，我们才有个粗浅的概念呢？这个概念我们见不到啊！啊，现在这个里头的心，念念成心，被科学家找到了。啊，现在的量子学家把物质现象这个谜揭穿了。啊，物质是什么？根本就没有物质存在，物质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象。因为它太快了，速度太快了，我们以为是真的，不知道它完全是假的，根本就不存在。啊，你真正搞清楚，你才肯放下了。啊，放下什么呢？对于物质现象里的不会起心动念了，就放下了。啊，不起心不动念，完全放下了。啊，佛家的三个阶位，佛，什么是佛？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佛，他不造作。啊，那么佛，别人向他请教，啊，他随口就答复了，绝对没有考虑，绝对没有去想一下，想一下落在意识，落在莫那，没有想啊，没有意啊，没有念啊。那从念里头产生意，从意产生想，啊，想是第六意识，啊，念这个意是第七识，啊，那个动，啊，那个波动啊，是阿赖耶识，啊，所以从阿赖耶变现意，意变现第六。第六再跟前五十去连起来起作用，速度太快了啊！一弹指已经波动多少次了？320兆次啊！那我们现在用秒做单位，一秒弹7次，再乘起啊，320兆。乘7次，2100多兆啊！一秒钟啊，2100多兆次的生命就在面前啊！包括我们的身体，外面所有的境界，都是在这个频率下产生的幻象。佛怎么知道的？啊，佛说了，不但他知道，除他之外，还有4种人都知道。啊，哪4种？八地、九地、10地等觉，佛是妙觉。华严经上说，菩萨51个阶级。啊，就是实心、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50啊，加上等觉、妙觉，8地以上见到，那么深的定够，这个52个阶级就是禅定功夫浅深。52个次第，啊，那要到最上面，8地的最上面，啊，也就是

十一个阶级里头最上面的四个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他们见到啊，那么七地以下知道有这个事情，没有真正看见，禅定里面时间空间没有了。那为什么？时间空间是我们念头产生，不是真。啊，能大师告诉我，这个宇宙本来无有，这是真的。无一无说什么？包括自然现象、心理现象、物质现象，全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真的是什么呢？真的是常寂光，这是真的。啊，其他的全是假的。啊，凡夫通通是受阿赖耶欺骗。阿赖耶是生灭法，一切法不是他生的，是自信生的，自信能生能现，啊，慧能大师说得很好，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整个宇宙从哪来的？自信生的。啊，自信能生能现，不变，所以是无量寿，永恒不变。那会变的呢？阿赖耶，阿赖耶进去了。把自信所生所现的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啊，属于大乘法相中的修学方法，转八识成四智，就超越轮回，超越十法界啊，回归到十八图啊，十八图也不是真的，跟十法界比它是真的。那为什么呢？十法界是生灭法，它不生不灭啊，它没有生灭的现象，但是自信有隐现不同，隐它不现啊，有缘的时候它就现现象啊，它有隐它有现，现不能说它有，隐不能说它无，非有非无。在净土法门里称为常寂光啊，所以净土达到究竟圆满，回归常寂光。我们从常寂光出来的，最后回归常寂光。好像现在科学家讲的零极限，零是圆满啊，不是一，一都不圆满，零零极限。最后呢，我们回归到零。那么在常寂光里面啊，不是在这个十八图里头，十八图什么缘现十八图？无时无明习气啊，无时无明就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它就有，
不起心不动念，它就糊。那么不起心不动念，这就真的发生，就明心见性了。不起心不动念，虽然不起心不动念，它还有习气，习气没法子断。所以因为有习气，它那个相还在，永远存在。习气断干净了，相就不见了。啊，变成什么？变成常寂光，自然回归常寂光。啊，常寂光里的常寂光就是法身呐，毗卢遮那。化身佛，我们把它说成人像啊，这不能说的，它没有像，它是常寂光啊。所以毗卢遮那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遍一切处啊，这叫光啊。常寂这个名词含义，常是永恒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是常啊。啊，寂是清净，从来没有染污过，从来没有动过，如如不动啊。光是光明遍照，它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是依它而现的，没有它就不能现，所以称为三身里面隐身啊，报身、法身，称为法身啊。法身没有相，报身有相，应化身就是十法界里面应化身，有生有灭啊。报身有生没有灭啊，法身不生不灭啊。这经上说的很详细。啊，这是真正的自己。所以佛法终极的目标是什么？把自己本来面目找到。禅宗的话，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真正的自己，真正的我，就是法身，就是常寂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所以真的常寂光太多太多了啊，阿弥陀佛也是一个。我们一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现身。那为什么？我们有感，他就有因。那我们现在念，一天到晚念，佛也没现身，那什么原因？我们的念头里就有杂，不清净，有怀疑，啊，有贪嗔痴慢，有一点点极其微细，都是障碍。一丝毫障碍没有，你一念佛马上现前，你不念他就不见了。那因为佛距离我们，跟我们是一体，没有离开呀。这个道理一定要知道啊。所以我们本来是佛，每个人都是佛，是真的，绝对不是假话。啊，我们先前有了故障，这个故障就是烦恼，就是习气。啊，烦恼还不可怕，习气太可怕了。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见思烦恼习气没断了。

所以证得阿罗汉果之后，他就是要把烦恼习气断掉啊，习气断掉之后他升级了，他不叫阿罗汉，他叫辟支佛了啊。辟支佛要把尘沙烦恼断掉啊，尘沙烦恼断掉之后他就上升成为菩萨了啊，他与习气没断。那么菩萨把尘沙烦恼习气断掉，他就提升了啊，这个提升成佛了。这个佛是相似即佛，十法界里面的佛。那他必须要把无明烦恼断掉，十法界就不见了。十法界怎么来的？无明烦恼变现。那六道轮回是见思烦恼变现。那么十法界的佛必须要把起心动念断掉，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非常微细，刚才讲了一弹指三十二亿六千这个百千年，太微细了，要把这个东西断掉啊，他就出力十法界啊，这就是化身菩萨啊。化身菩萨六根在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他还有习气。习气有没有办法断？没有法子啊。你要是要起心动念去断习气，又坏了，你就往下降了，你不是往上提升了，那怎么办？随他去吧，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了。那多长时间呢？三个阿僧祇劫，就是他在十报土要住三大阿僧祇劫。这个三大阿僧祇劫叫无量寿，有量的无量啊，有量是吧，三个阿僧祇劫嘛，啊，但是三个阿僧祇劫之后呢，他的习气没有了，他真无量寿了，啊，所以有量跟无量化等号了，啊，真的是无量，他回常寂光去了，十报土不见了，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十报土例外。啊，十报土也包括在其中，没有相啊！啊，佛把这些事实真相告诉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叫一切相都不要执着，啊，念佛的相都不要执着，你的心才真正回归清净，才真正回归平等。啊，着相就错了啊！凡夫着相以为是真的，还要据为己有啊！财色名利一场空啊，梦幻泡影啊，金刚经好啊，字数不多啊，原理原则事实真相全在其中。那佛法无非是认识宇宙人生真相而已。那么修行着相就错了，把它修正，不着相就对了。做好事，行菩萨道，做好事要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做了之后如同没做。我们一般讲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全坏

心里头不能放东西啊，心本来是清净的，六祖慧能开悟了，第一句话说真心是清净的啊，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他没有染污，染污是阿赖耶啊，一动个念头他就变成阿赖耶了，他就迷了，就不觉了啊，清净心觉而不迷啊。第二告诉他不生不灭，阿赖耶有生有灭，自性不生不灭，真心那才是自己，那就是佛，就本来是佛啊，本自具足，智慧不从外头来的，外头没智慧，智慧自心里来的，外面得到的知识，所以现在通通向外求啊，念佛法也向外求啊，求怎么讲法全讲错了。为什么全讲错了？佛没有说一句法，你怎么说的说法？佛的法从自心流出来啊，怎样修？你明心见性，你从自心流出来，跟他流的一样的啊，他自心流出华严，流出法华，你见性之后也流出华严，也流出佛，佛道同，自心一法无二法，这真的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佛的经典，祖师大德的著述啊，一定要开悟才能住经，不开悟不能住经。为什么？把经住错了，是你的意思，不是佛的意思。那佛无我，你也无我，你跟佛就是一样。佛无我，你有我，怎么会一样？不一样。所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标准定在此地。怎样见性？清净心、平等心啊，经体上有，我们就是修个清净平等啊。什么时候觉就见性啊，觉有小觉、小觉悟啊，就是有小悟、有大悟、有彻悟啊。大乘要彻悟，小乘到大悟就够了。啊，大乘可贵也，小乘只能出六道轮回，不能出十法界。啊，大乘要出十法界，一乘要超越十宝图，回归常寂图、常寂光。啊，寂光净土。啊，所以我们学佛要有方向，要有目标啊，在哪里修？六根在六尘门头上修，不在别地方啊。啊，见色看得清楚，智慧自信薄弱放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起心不动念，就是用真心不用妄心，起心动念用妄心不用真心啊。所以难，无论哪个法门都不容易，净宗的方法非常巧妙，心里头只装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不

阿弥陀佛就是长寂光。往生到极乐世界，恍然大悟，哎，原来他就是长寂光啊！所以佛在弥陀经上给我们介绍阿弥陀什么意思，无量光无量寿啊，无量寿就是不生不灭，无量光就光明遍照，就是长寂光啊！啊，所以遍法界去空寂，万事万物跟自己一体，全是长寂光里头变现出来的，不是别的，关系太密切了。啊，于是同体大悲，无缘大慈，自自然然就流出来。啊，这是全宇宙的核心啊。所有宗教就是一个爱，就是慈悲。啊，他以后变成宗教了，那什么迷了，变成宗教了，啊，觉悟了，觉悟长寂光，觉悟那就像老子所说的，没有名相啊，名可名非常名啊，道可道非常道，这不说不出的。但是没有一样不知道啊，贤公老和尚说我什么都知道，那什么意思，他明心见性了，透出这个消息给我们一听就懂得了啊，他起伏境界了啊，我们现在没起伏啊，但是要越来越近，怎么近，放下，样样都要放下啊！为什么？全是假的，没一样是真的。是故法藏菩萨于发无上菩提心后，其戒大愿，超胜无数佛国，故请求世尊为言经法。他来请法来了，请佛为他说法。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只能够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

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407页，407页第六行，此段大意为我今行菩萨道时，以法无上菩提之心，愿成佛，愿一切如佛。这一句话很重要，我们学佛所欠缺的就是无上菩提之心。无上菩提之心就是真正成佛之心，华严经上称为妙觉，在等觉之上，妙觉上面就没有了，妙觉证得圆满的发生，圆满的回归自信了。我们学了这么多年，多少啊，对这桩事情有一个粗浅的概念，那就是变法界虚空界。我们今天讲全宇宙，大乘教常讲一切万法，都是说的这个意思。我们没有办法清晰地体会到，是因为这个理太深了，事呢太复杂了。所以经教里面佛常常说的这些，用一句话来形容它，叫不可思议。意思是我们凡夫，不但凡夫，声闻缘觉全教菩萨都没有办法了真正理解这个境界。我们今天很幸运，生在这个时代，科学技术发达，科学家用精密的仪器来探讨，发现一些宇宙的奥秘。那么这些奥秘全是佛在经上说的，说的什么呢？阿赖耶的三细相。三细相完全明白通达，肯定他的大乘经上说八地以上，我们距离八地是多么的远，我们自己心里都有数。
菩萨五十二个阶级，我们第一个阶级都没有拿到啊。第一个阶级是十信位里面的初信位菩萨，小乘里面是初果须陀洹，这是第一个阶级，没拿到啊。没拿到，换一句话说，没入门呐。大小乘的门我们都没入啊。那我们今天得科学的帮助，这感谢科学，让我们有一个符合科学的概念。那不是佛法，佛法的概念是要证得须陀洹，大乘证得初信位的菩萨，你才真正有个概念。啊，那么怎么才能证得？必须要把五种见惑放下，才入门呢。那么见惑里的第一个是身见，我们还把身当作我，这个身见放不下了，从身见产生自私自利啊，生这么多烦恼啊，名闻利养其情无欲，这都从身见上生的啊。几个人能把它淡化，淡化还不行，要彻底放下五种见惑，断了啊，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啊，这五种错误的见解统统放下了。本能，本能就是六种神通啊，六种神通是个个都有啊，只是这个东西障碍了，这五种见惑放不下，你的本能不会出现。如果这五种见惑断了，大小乘经上佛陀说，本能恢复了两种，一种是天眼，一种是天耳。啊，也就是说，一般人看不到的你能看到啊，看到什么？能看到六道啊，你有天眼没障碍，你可以看到欲界天，看到色界天，你可以能看到恶鬼，你能看到地狱，你有天眼啊，这些墙壁什么都没有障碍，都能透明的透过去，就天眼通啊，最小的天眼通有这个能力啊。啊，你相信六道轮回是真的，为什么？亲眼看见的啊。第二个天耳通啊，往上提升，你再提升一阶，那小乘初果提升到二果，那么十性里面呢，提升到第三性，能力又恢复两样啊，他心通，
别人心里想什么你知道，起心动念就知道。那以前主云法师

金山活佛是妙善法师抗战时期，抗战胜利，好像他在曼谷往生的，站着走的。那这个人有神通，有他心通。那别人心里想什么事情，他全知道。有宿命通，是不是？知道前世，啊，所以那个时候称妙善法师为活佛，金山活佛，啊，他的行迹有一点像小说里面写的济公，但他是真有其事，真有其人。那么如果证得三果阿那含，大乘实性位的无性，第五性，就有神足通，神足通能够分身，能够变化，啊，孙悟空72变，啊，他也行。啊，可能比孙悟空还强一点。啊，如果证到七性位置，等于小乘阿罗汉，漏尽通。漏尽是专指见思烦恼断尽了，超越六道轮回了。啊，六道轮回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证得小乘四果，啊，大乘七性位菩萨，他就超越轮回了。超越轮回到哪里去了？到十法界、声闻法界去了。啊，在声闻法界，把见思烦恼的习气断掉，那么尤其是可知阿罗汉断了见思烦恼，习气在，那像傲慢的样子啊，口气有，其实真没有傲慢，他还表现在那里，还有这么个样子，这叫习气啊，他确实没有，我们叫习惯了啊。习气断了的时候，他叫辟支佛，他就提升一级了。啊，那么辟支佛要断尘沙烦恼。啊，尘沙烦恼断尽了，他就提升了，是菩萨了，十法界里面的菩萨。啊，也是天台别教是住的菩萨，跟原教不一样啊。原教初住等于别教初地，那就超越十法界了啊。所以别教要初地菩萨才超越十法界，明心见性，生十报庄严土，要化身菩萨了啊！破一瓶无名，真一分法身啊！那我们晓得，习气不好断啊！菩萨把尘沙烦恼的习气断了，就成佛了。十法界里面的佛，天台大师六界佛里面所说的相似即佛，他很像佛，我们凡夫看不出来，他跟佛没有两样啊。他为什么叫相似？他

无明习气在，无明破了，无明就是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是讲极微细的念头啊，这个念头前面跟诸位报告过，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念，这个念头它断了。我们一般人根本就无法体会，不知道，你就没法自断啊，知道了它断着啊，我们讲的明白一些，粗浅一些，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它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无明烦恼断了啊。所以真正修行在哪里修？就在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就在这个里头去修。啊，最高的法身菩萨，不起心不动念。啊，次一等的十法界里面的菩萨。啊，他有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执着。这就高了。啊，那最低的不执着。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什么人？这是阿罗汉。所以真修行呢，没有别的，放下就是啊。海贤老和尚常常劝导同学啊，他一生也是他老人家的口头语，比什么都重要啊。这一句话就是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都是假的。那好好念佛就是信愿持名。偶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上所说的这一句，这是净土修行的枢纽啊。最重要的纲宗啊，啊，对于净土法门真信没有丝毫怀疑，难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一点怀疑都没有，全心投靠阿弥陀佛，没有第二个念头。啊，真正发心求生净土，我这一生什么都不求，就求这一桩事情啊，利益众生的事情，利益佛法的事情，随缘，有缘应当做，不妨碍你修行，做了怎么样呢？我们不放在心上，这叫随缘，放在心上叫攀缘，不放在心上，心上没事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了，那那个结果当然是极乐世界。你心上有佛，佛心上有你，所以他就感应到教。那我们学佛学了多年，跟佛没感应，别求感应，求感应永远没感应，
有感应都是魔。

不是佛。那为什么你不如法？啊，什么才能感应？清净心才能感应。有求的心，心不清净，被那个求的念头染污了。啊，我们有没有求呢？真有求，真有求，这个求不可以放在心上，要把佛号放在心上。这个道理不能不懂。那我们的愿才跟信德相应。那信德是真空，是无所有。那事上要求，理上空寂，所以这个心不能放在心上。啊，事上可以有，心上不能有。啊，事上天天念佛拜佛，啊，连经都上都告诉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事上啊，这个要知道啊，理上没有啊，啊，理上就是心上。心上真有阿弥陀佛，你去做到了啊，真正发菩提心，菩提心真发了，但是不可以放在阿赖耶里头。我们用的是妄心，要用真心，真心没有念头啊，真心就是不起心，不动念。我看得清楚，真心看的。起心动念者，妄心做，看了，不是真心了。妄心就生烦恼了。啊，顺自己意思的喜欢得到它，喜欢拥有它，这叫烦恼啊。啊，这晚上多再试一遍，离妄掉了。离妄掉就跟大乘不相应了。啊，大乘是智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离体。啊，这比较难懂，慢慢学。啊，我初学佛的时候，第一天见张家大师，我就向他求教。啊，我说我知道，方东伟先生，啊，给我说明佛法的好处，佛法的殊胜。我向他请教，佛门里头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能契入。啊，我的问题提出来，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们看了半个小时。什么原因？我们年轻，心浮气躁。啊，老师不说，半个小时心定下来了。啊，所以佛法要从清净心当中求。我的心如果不清净，他讲了没用。啊，听不懂。到心地清净，他说有。啊，这个有字，我们心马上振奋起来了。我等了半个钟点了。哎呦，啊，这个竖起耳朵要用心听的，他又不说话了。啊，为什么？我们这个东西

工作是浮躁啊，浮躁又起来了，其实就不说了。那什么，再等。那第二次再沉淀下来，啊，他给我讲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看得破是观，放得下是智，就是大乘经上讲的止观。啊，但是我们刚刚学，这些名词都不懂，所以他用看破放下，我们一听好像懂了。啊，告诉我。就是这两个方法，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相辅相成，真的讲透了，讲圆满了，一丝毫没有隐瞒了，啊。我们初听好像是懂，似懂非懂。请教第二个问题：从哪里下手？那老师教我，从布施下手。布施就是放下。啊，什么都要放下，到最后念佛法也得放下。你看，金刚经上告诉我，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要放下之后啊，就明心见性了，就大彻大悟了。啊，那叫真的发生了。啊，那是真佛，是真菩萨，不是假的。啊，可是我们在迷呀。我们今天依靠的没有这个神通，没有本事啊。啊，在江河里头，我们要用船的。那个船是什么？船就是佛法。啊，过了河呢？过了河就不要了，你才能上岸呢。你要还把佛法抓住，你。不能达到彼岸，啊，彼岸就是法身菩萨、如来法身。啊，随运很重要，行菩萨道。不能着相，啊，着相就错了，是十法界里面的菩萨着相，不着相了，超越十法界了。啊，那今天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怎么样行菩萨道而不着相？他在这个世界真正做到，我们要想成佛，这是好样子，要记住。对这个世界确确实实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跟一切人物不争，在一切万法当中无求。为什么？假的，它不是真的。你要有争有求，错了，你造罪业，冤枉造了啊。

记住啊，慧能大师说得好啊，我们听得懂啊。一切万法从哪来的？自性生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就是自性，自性就是万法。自性真有，但是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它没有现象，它是一片常寂光。所以佛法叫它做真空。啊，真空是它无所有啊。那为什么用个真字呢？真空不空，它能现万法。所现一切万法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要知道。为什么？体是空的，自性空啊，随现万法，你可以欣赏，你决定得不到。为什么？刹那生灭，所以可以欣赏，决定不能够占有啊，不能在上面起妄念。啊，你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啊，六根缘这个六尘境界，成就后得知，后得知无所不知。啊，一尘不染是得到根本智，根本智是禅定，是定。啊，一些。这个后得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得大自在啊，能帮助虚空发起，诸佛刹土里面无量无边的十法界众生，有能力帮助他。也有义务要帮助他啊，谁帮助他没有放在心上，痕迹也不着啊，这真正修佛。啊，道家所谓的为学日益了，为道日损啊，跟这个道理相应啊，求道就是求觉悟啊，觉悟是本来自己有的，本觉本来就是觉悟的，所以说本来是佛啊。本觉现在不觉了，为什么不觉？有了身见了就不觉了啊。这个身见是个妄念，是无明，是错觉啊，误以为身真有，误以为这宇宙真有啊。那我们这样学佛，跟今天量子力学家我们都不如他，他们真正相信，丝毫怀疑都没有，宇宙之间所有物质现象是假的。那为什么他见到了佛法讲的极微识被他证明了，他看到了啊，极微识打破

破之后就没有了，物质现象就没有了。所以明白了，物质现象是起心动念念头里面产生的幻想，不是人的啊。能产生物质现象的幻想，它也是个幻想，它也不是真的。啊，那么这一桩事情，科学家还没证的，我们相信10年，顶多20年，它就会证得了。啊，念头也不是真的。啊，真的东西它能不能见到？它不能见到。为什么？他用分别心，他用执着的心啊，所以他能了解这桩事，他永远找不到底。离体他找不到，就是说他成不了佛，他成不了阿罗汉，他没有办法处理六道轮回啊。所以学佛要用佛的理念，要用佛的方法，绝不能搞科技科学技术啊。那个是能发现，但是不能断烦恼啊。你看科学家妄想分别执着还是一大堆没减少。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然后才知道佛法之可贵呀！遇到佛是何等的幸运呐！啊，要不依教奉行就太可惜了。啊，特别是净宗，净宗是保证一切人，男女老少，贤愚不肖。啊，上面到等觉菩萨，下面到地狱众生。除非你没遇到，你要遇到了，你真相信这个理念方法，依教奉行，你这一生决定往生，生到极乐世界，你决定成佛，这得了吗？啊，所以我们先安到哪里？安在阿弥陀佛上。就对了，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心里头佛号不简单，佛号没有丢失，就成功了。海贤给我们做榜样，海清给我做榜样，还他老妈妈给我们做榜样，3个榜样啊。啊，像这样的榜样，这一代还有不少人呢。啊，有我们遇到的、见到的，啊，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更多。不能说这个世界没有人呢，有啊。啊，他老实，他不说。就像海贤老人师父一样，他的师父功夫不在他之下，那他能够指导他啊，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啊，后头追了还有一句话，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明白了是什么？开悟了，一句佛号能念到开悟，啊，开悟什么？什么都知道。这个时候怎么样？不能说。

说出来对你没好处，你还老老实实就干，到最后一招表演给大家看看，自在往生。走的时候没有生病，没有病苦，没有死苦，啊，说走就走了。走了一两个星期，身上都是软的。啊，瑞相稀有，给你看看。没有往生，年岁大的时候，头发是白的，一根黑的都没有，眉毛也是白的，胡须也是白的。你看，走了之后，是三天还是五天？啊，大家看到他的时候，头发变黑了，眉毛变黑了，胡须变黑了。啊，表演给你看。啊，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求生净土是为什么？不是为自己，没有自己。啊，真正的自己是什么？真正自己是全宇宙。大乘经上说的，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是我自己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变现出来的，我的自信在哪里？所以宗门随便念一法，祖师就给他印证，真的吗？哪一法不是自信？树木花草是自性，山河大地是自性，虚空是自性，法法皆是，法法皆如啊！真觉悟了啊，真明白了啊！明白之后怎么真放下了啊？放下中国这一句话讲得非常圆满究竟，那就是什么是放下了？与人无争，与事无求，真放下了啊！没有求，没有争的了，一切随缘啊，随缘的样子是欢喜，是好。老和尚看到什么人好，看到什么事都好，没有看到他遇到有什么事情不高兴的，没有。啊，没有一样不好。你干好事好，你干坏事也好。啊，为什么？好事等于零，坏事也等于零，你看透了，他们是一样的。啊，你自己没看透，果报不一样。好事的果报三善道，坏事的果报三恶道。三善道跟三恶道是平等的，都是消业的。啊，三善道消善业，三恶道消恶业。自信里头没有业，有业通通都得要消，所以告诉你断恶修善都不要着相，道理在此的呀，不着相就没有业呀。这个道理，这种事实，只有佛经讲得透彻啊，除了佛经之外你找别的有说，但是说不透彻啊，佛经说的真透彻啊。我们今天把这个东西搞清楚搞明白。

那底下就是我们走路了，这怎么做法啊？那就是真干，真正放下啊。说明白一点，真正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这两句话做到究竟圆满，是发身如来。那我们就晓得，所有的菩萨都显证，这叫菩萨道啊！啊，菩萨天天不辞辛劳，啊，身行言教度化一切众生，啊，他累不累？不累。为什么不累？没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会累，就会辛苦，不放在心上。没事啊，坐而无坐，无坐而坐，你说他多自在。那海鲜老和尚天天种田种地，那是他的坐。啊，往生是晚上走的，白天还坐了一天。啊，他有没有放在心上？没放在心上。那为什么要做？做给你们看。你们这里头人有看得懂的，有看不懂的。啊，看懂看不懂都要看。啊，看懂的人呢，要讲给看不懂的人，要让他也明了。啊，好学习啊，好榜样啊。所以我今行菩萨道时，着重这个行，行就是落实了，把看破放下落实了啊，落实明了了，那就是看破了啊，看破就是明了啊，不放在心上就叫放下。愿成佛，愿一切如佛，一切都像佛一样啊！那真的成佛了。成佛跟佛不一样了，没成佛啊，肯定是一样的。幕后。这一行注解又有端重，为菩萨道，这个为是心啊。菩萨道简单的说，就是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世间人断一切恶，立三恶道，修一切善，生三善道，所以他永远离不了六道轮回啊。菩萨不一样，断恶不着多闻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他通放下了啊。你问他，他没事；你问他你做什么，他没做。坐而无坐，无足而足，菩萨，这就不是凡人了。无上正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简称。梵语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跟我解释。啊，这是总说。法藏前法总说，下面别名细说啊。前面这是纲领，后面这是别说，分为四段。第一个小段学法门，

愿佛问故，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啊，这秦老师啊，为他开示啊，开示这两个字是佛门的术语，开是开启，示是指示，凡夫愚昧与事实真相不了解啊，佛菩萨慈悲引导他入门，那叫悟入啊，他入了门了，入门不是祸，好像我们看故宫博物院啊，你看它里面收藏的这些文物，看不懂啊，啊，必须要有人讲解，啊，讲解叫开，不但讲解，还要指示，指给他看，他明白了，啊，这叫示，叫开示，啊，里头包含着身心言教，身行是识，言教是开，开启啊，所以帮助众生的方法是破迷开悟，手段是教学啊，不但释迦牟尼佛用这个方法，佛告诉我，佛佛道同，一切诸佛如来、菩萨罗汉，在六道里面教化众生，通通用这个方法。这一点很重要啊！啊，于是我们明白了啊，佛法是什么？佛法是教学。那你看看世尊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经现在说法，我们再细细观看这个地球上所有的宗教，最初创始的那个人，教主都是用教学做手段，没有一个不是的。那如果不用教学，用祈祷，那是巫术。啊，也算是宗教一类低级宗教，它是会被淘汰的。这时间不长的啊，高级宗教全是教学啊，佛、释迦牟尼佛，这是所有宗教里面教学时间最长的啊，他教学49年啊，摩西教学有20-30年。穆罕默德教学好像是27年，啊，耶稣是被人害死，他只教了3年，被人害死，啊，他要是不人谋害，我相信他一生都是从此教学，这我们要懂得了，啊，我初学佛的时候，方老师告诉我。200年前，中国寺院庵堂全是佛教的学校啊。

没有一个地方不讲经的，现在没有了。那为什么现在国家不提倡了？啊，200年前，啊，清朝，在道光、咸丰之前，国家提倡啊，所以佛法非常兴旺。那我们对传统文化忽略了，慈禧开始啊，慈禧是咸丰的妃子。那咸丰死了之后，儿子同治年岁很小，他垂帘听政啊，主权落在他手上，狂妄自大啊，自称为老佛爷啊。过去历代帝王称佛都是称老师，自称弟子，他自称老佛爷，把佛菩萨往后退了啊，上行下效，国家领导人对佛看清了，看淡了，人民的信心逐渐降温。到清朝末年亡国，蒋介石少了。民国初年，蒋介石大概不到20个人。啊，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看到的、接触到的、听到的，啊，都是为世人服务，经忏佛事法会，这种我看到这个东西啊，从来没有看到一个道场啊是长期讲经的，没有啊。我在台湾早年一个寺庙，大概一年呢有一次讲经，时间多长呢？一个星期。现在可能完全没有了啊，宗教变成迷信。以前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现在没了，完全没有了。宗教跟迷信挂钩了啊，跟迷信画上等号了，多么不幸，这么好的东西啊，能叫我们一生脱离六道轮回，这还得了吗？啊，哪个方法能脱离六道？找不到啊。啊，二佛门里头真的有把握的，到现在还有效的，那就是净宗啊，净土三经一论，真干的人真有成就啊。所以底下这一段学法门呢，啊，学法门最重要的是我当奉持。如法修行，如果老师教给你了你不肯做，那老师别说了，老师也不肯讲啊。我跟张家大师3年，我知道老人

很少说话。一天，我看他300句话没有，100-200句可能有。一天，说话都很短，他没有啰嗦话，没有废话，不说话。他持咒，海鲜老和尚念佛，一切时一切处不曾丢失。我看到的是涨价，他教导我们开口说话的时候给我们讲，话讲完了之后，你看他嘴巴在动，没声音，叫金刚持。所以我们知道，海鲜老和尚念佛跟他一样，佛号一句顶一句，这一句没有中断。话说完了，那嘴还在动，在念佛，没把念佛忘掉。张家大师没有把他咒放下。他念的咒很简单，六字大明咒。Om Mani Padme Hum。他教我念，我向他请教，这个咒语什么意思？他告诉我，这是藏语，藏语从梵文演变过来的。Om 是神。玛尼是莲花，拜德麦是保持，哄是意，就是起心动念。你看身、莲花、保持、意，这是他的文法。那和中国的文法呢？我们会怎么说呢？我们说保持身、意，像莲花一样。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呐！所以密宗的咒语意思好啊，太好了！你要是念这个咒，心里要观想，观想身与意三业清净不染，他叫我念。我也念了好几年，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这个社会是个大染缸啊，如何在社会里不沾染？这就是六字大明咒所教导我。那我们今天更进一步采取南无阿弥陀佛佛号功德，不可思议，不但能净化我们身口意，它涵盖了六字大明咒，它能帮助我们临命终时往生极乐世界，能亲近阿弥陀佛，这功德太殊胜了。

所以我当信奉如法修行。念老注解这两句非常重要，经法佛之经口所说，这个经的意思是比喻五经，金银铜铁锡，那都很容易氧化，唯独金不会被氧化，它的颜色永远不会变，那其他的都不行。所以用金来比喻真实永恒不变，那这称为经口所说，啊，他说的话永远不会变，是真的，啊，表这个意思，啊，经身，啊，佛的身上有经身，经身是他所作所为永恒不变，取这个意思，啊，不是真的像黄金那样，黄金呢也不是很好看。啊，那个面色，啊，全身的黄金一样，啊，你看久了也不会生欢喜，啊，所以比喻它真，它是真心所变的。啊，那我们凡夫用的是妄心、生灭心，佛菩萨用真心，啊，所以经身、经口。经言为万事之常法，称为经法。啊，佛所说的话，我们称它为经。啊，永恒不变，流传万世。啊，万事是比喻，比喻永恒。那常法常是不生不灭，啊，奉持常见的奉行，啊，持是保持，不能丢失，啊，奉受与行持为一，故今末常为信受奉行。佛经总结这部经讲完了，最后一句话都是用信受奉行，啊，大众这些听了之后接受教诲之后，能信能接受能依教奉行，啊，表敬受遵行全权佛印之意，啊，这是求佛说法，啊，这里头有四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学法门，第二个小段断烦恼，第三个小段成佛道，最后一段度众生。虽然四个小段的意思非常圆满，啊，我们为什么要跟佛学？学断烦恼啊！没有烦恼就成佛了。佛跟凡夫的差别，啊，佛六根在六尘上。不起心不动念，所以他没烦恼。起心动念就烦恼了，啊，不起心不动念烦恼就没有了。所以 第二句是拔住勤苦生死根本，啊，这是

烦恼到了基础，就现什么东西呢？现六道生死轮回。那这是六道的根本，而六道

生死轮回的果报，他不听呐、啊！啊，觉悟了的人知道这个事情可怕，所以想拔除，啊，把这个生死根本呢拔除掉。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愿永离一切勤苦生思之本，这就指的六道轮回。勤苦是六道轮回的因啊，天天所干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苦是不善啊，造作不善的，念头不善，言语不善，行为不善，所以果报是六道轮回，生死轮转的、啊，永远不停的、啊。那菩萨觉悟了，愿意永远离开了，啊，盖生死即苦，又无休息，啊，从来不休息的，故曰勤苦。欲除生死苦果，当拔其根。那根是什么呢？你看，我们前面讲过的见思烦恼，六道轮回的根。那尘沙无明，十法界的根。见思烦恼断了，六道轮回不见了。啊，真的好像做梦，梦醒过来了，醒过来还在梦中，又是一场梦。轮回是梦中之梦啊！啊，这个梦破掉之后，四圣法界，四圣法界是无明烦恼变现出来。啊，无明烦恼要是破了，断掉了，真正了生死了。啊。了是了结了，以后永远没有生死了，所以要把无明烦恼放下，要拔除。无明是什么？无明是起心动念，见色闻声，不起心不动念，无明就没有。啊，尘沙烦恼是分别，尘沙比喻多，起心动念它就分别，分别烦恼里面就有见思，啊，见思是什么？见思是造业，啊，三大类烦恼啊，通通断掉才能成佛，断掉见见思成阿罗汉，断掉尘沙是菩萨，破了无明就成佛。啊，修行就修这个。啊，经教是给我们讲道理，讲理念，讲方法，啊，讲过去修行人这些经验，提供我们做参考，增长我们的信心。啊，真干的就是干这三样，这三样在生活当中。

在工作当中，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在起心动念之处，啊，这叫真修行啊。我们受了冤枉了，受了委屈了，受人家陷害了，佛门弟子怎样对待这个事情？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若无其事。不要把这放在心上，心上没事啊，就发喜充满，就长生智慧，消业障，增福慧。如果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啊，天天在生闷气，要怎样去报复他？啊，这一生不能报复，来生我再报复你，那就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错了，大错了啊！那你看，问题出在哪里？在自己，不在外头。所以佛家讲内学，不讲外啊。外面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你要把外面装在心上，坏了，全错了啊。啊，真正行菩萨道，天天要接受这些折磨。有好的境界，啊，顺境、顺你心、称心如意的，怎样呢？不生贪念，那个很厉害，比人家陷害、杀你、谋害你，甚至于更严重，因为你不晓得防备呀、啊，啊，恶的行为我们远离他了。这个你不会远离啊，增长贪念完了，增长贪心的时候，你就到轨道去了，你就佛想尽了，下一道是恶鬼道啊，要是愚痴的话畜生道啊，如果是发脾气嗔恚心生起来地狱道啊，啊，所以顺境逆境是平等的啊，顺境是来考验我们会不会起贪心，会不会起傲慢啊，逆境也来考我们你能不能忍耐啊，你能不能不起怨恨？这讲真功夫了啊，要不然在哪里修啊？所以顺境是修行的道场，逆境也是修行的道场，善缘是道场，恶缘也是道场啊，一定要修到什么通通看破，顺境善缘假的，逆境恶缘也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样样都不放在心上，始终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你就对了，你就圆满了啊！你一定到极乐世界成佛了，极乐世界成佛快啊！啊，所以说断尽诸惑，故曰拔住情苦生死根本。情苦生死里面就是贪嗔痴慢疑。你要断得干干净净，恢复你自己的清净心、平等心，觉而不迷。
那个觉就是无所不知。啊，海贤老和尚说的，我什么都知道，那就是觉。都不放在心上。啊，有缘对众生有利益，说；没有缘，说出来众生不相信，他还要笑话你，不说。他有分寸呐、啊！所以佛家讲啊，佛不度无缘之人。啊，无缘是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甚至他还会批评，那就造恶业，那又何必呢？不说啊，完全做给他看啊，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待人接物当中，让他自己去觉悟。他觉悟了，他向你请教，你可以给他说。啊，说也有分寸，他问什么答的什么，不问的不说。忍辱波罗蜜，啊，断烦恼的目的是什么？成佛道，俗尘。这一句里头，这两个字最重要。快速成就，无上正等成就。啊，八万四千法门能成，无上正等成就，不能速成。啊，那个速字改成个能字，八万四千法门能成，无上正等成就。念佛法门能速成，那你看看，海清老和尚念佛念了70年，海贤老和尚念佛念了92年。成就了啊！老和尚念佛念这么久，是阿弥陀佛给他的任务，要不然早就往生了啊！阿弥陀佛告诉他，他修得好，让他多住这个世间，表法。表法就是做出一个榜样，做出一个学佛的人的榜样，又特别了做出一个念佛求往生的榜样。真难得了，他确实表得很好。啊，让我们这些人接触之后，啊，今天看到他的光碟，啊，看到他的资料，啊，现在我们印成《永世记》，我们对于净土一生成佛的。这桩事情肯定的，信心坚定的，愿心生起来的，真的想到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快速成佛，不到极乐世界时间很长，怕推转，到极乐世界
永远不会退。

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人，生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通通得三种不退啊，威不退，这个行不退，念不退。位不退是阿罗汉，行不退是菩萨，念不退成佛，化身大士。啊，这三种不退同时可以得到。这是一切经典里面没有的。啊，只有净土三经一论里头。我们这一生能遇到，你说多么的荣幸。多少菩萨想求这个法门，没有缘分。那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缘分，可不能错过。错过那就真叫可惜了。啊，是俗文中这个俗字啊，念老也特别提出来，即上品中俗生我刹受安乐中之俗字啊，两个俗字，前面一品俗生我刹受安乐，这个地方俗成无上正等正觉，这两个数字同显一现。那怎么修呢？一心，一心专念，这两个数字你都达到了。该法藏菩萨度生心切，为什么要赶快成佛？众生太苦，我要赶快帮助他。故愿轮回诸趣诸众生，俗生我刹受安乐。前面所讲的啊，这个地方来证明了，到极乐世界成佛快啊，快速让你无法想象。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在那里住了一段期间真的成佛了。啊，成佛干什么？终极的目标是度众生。那度众生这里面分两小段，第一段正报妙，第二段依报妙。那我们看经文：于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啊，念老的注解，故知于俗成佛，只在俗度众生。为什么要赶快成佛？赶快度苦难众生啊！啊，故须作佛之时，自知智慧光明，自己要有圆满智慧。啊，圆满的光明啊，还要依报妙，所居国土啊，你所居住的环境非常

啊，这个注解里面所居的国土是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修行没有丝毫障碍，没有障缘的。老师是阿弥陀佛，同学绝大多数都是等觉菩萨啊，这经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啊，底下这一段讲名号妙，教授名字，见闻设方。

这一句就是一段，这一句就是四十八愿当中第十七愿，诸佛称赞也。第十八愿，生念必生愿；第十九愿，闻名发心愿，这根本也。啊，用什么方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离苦要离六道，要离十法界，离究竟苦；得乐要得究竟乐，再也没有苦了，叫究竟乐。那是哪里？极乐世界得究竟乐啊！那怎样帮助众生呢？这就讲了教授名字，教授是谁呀？阿弥陀佛，名字就是阿弥陀佛啊！这一句名号皆闻说法，怎么能达到闻十方？十方诸佛都替他宣扬，佛佛道同啊，佛欢喜啊，诸佛如来，因为佛没有想，没念头啊，成佛什么念头都没有了。所以完全是真心，念头都是妄心，他没有妄心。那么他在因地上行菩萨道的时候，他那是有念头，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有起心动念说法藏，他动了这个念头，要想度尽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苦难众生，他发了这么一个愿。其他诸佛没想到啊，有能力没想到啊，佛佛道同啊，智慧神通道力是完全相同的啊，没有高下的啊，没想到啊。成佛不会再想了，行菩萨道的时候又想啊，他想到了，所以这些都是在他行菩萨道时候完成的啊。那么他造成这个极乐世界之后，没有一尊佛不欢喜，一切诸佛都欢喜，有这么好的一个修行道场，那有缘的人通通劝导大家去，听话的呢去了，这就有缘；不听话的不肯去，那就没缘了。有没有不听话的？有。不要说别的地方，我们香港就看到。香港

很多法师我都很熟啊，有很多人他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不念阿弥陀佛。为什么？本师我亲切，阿弥陀佛太远了啊，我跟他挂不上，我要念我们家里的本师啊。啊，所以这个就是对释迦牟尼佛有情执啊，好像对父母一样有情执，不肯放松啊。阿弥陀佛是释迦牟尼佛教我们念的，劝我们去往生的，我们老念着自己家里的佛不肯去啊，这种人不少很多，再慢慢来。那这一生他情执深，来生后世慢慢让他情执淡化了，他能相信的，他就会接受啊。所以我们一听就能接受啊，或者要听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啊。我就不是一天就接受的啊，我是大概学佛讲经讲了二三十年我才相信啊。我入佛佛门是从哲学里头入门的啊，不是从宗教入门，所以受方老师的影响很深啊，一定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我才相信呢。啊，真正搞通的时候是从大乘经啊，在华严楞严法华这些大经大论里头明白这个道理啊，看到诸佛菩萨赞叹，这慢慢才相信啊，不是一开头就相信。像海贤老和尚这种人啊，海清太难得了，他们虽然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可是师父一教他就相信啊，就那么简单的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啊，还嘱咐了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完全接受了啊，依教奉行的这样的好学生上上根人呐 啊不一定要认识字，不一定要读过书的啊，这些乡下人，海贤老和尚父亲从小种田的农民，我们就有能想到到他小时候跟着大人跟着父母都在田地里面干活啊，所以他懂得什么，他懂得农耕啊，这些经验非常丰富，所以他一生开辟荒山种粮食啊，开辟是四处总面积100多亩啊，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丰收啊。啊，他没有卖，他都拿去救济贫苦，这些布施啊，除了自己小道场所需要的之外，还拿去救济啊，他不卖钱啊，不想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这都是教导我。

小庙好啊，没有人打主意，人瞧不起，不要你的。庙做得太大了，富丽堂皇，打主意的人可多了。啊，他来出家，为什么？这庙大，我出家将来就是我的。啊，所以张家大师叫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道场，没见道场，啊，一生都流浪，哪里有缘到哪里去讲经教学，过的是游牧生活，啊，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多自在。所以跟他的人无论在家出家，心都清净，清净心就能入道啊。所以那时候正果的人多，我们的心不清净啊，不清净没法正果。学经教，学知识行，学智慧不行。那经典里面微妙之处你看不出来，你听讲经你也听不懂，所以这个东西得真干，完全放下啊，真正无增无求啊，才能学佛。那现在叫人不增，叫人不求，几个人能做到啊？所以学佛的人多，正果的人一个没见过啊。我们看到两个正果的海鲜海清，海贤的妈妈在家居士妇女啊，也不认识字，一生一句阿弥陀佛，86岁自在往生啊。从自在往生这个瑞相，我们就知道他们的功夫啊，叫我们羡慕啊！这个人这一生没白来，这一生真正有成就啊！啊，一生做得再辉煌，来生还在六道，错了，真错了。那榜样在现前，为我们做正传。他一生苦修92年，目的就是教我们升起真诚的信心，坚固的愿心，一生只求净土，不求别的。那表法表得非常圆满，很有深度。这个光碟，这个永世记，不看不厌呢，越看越欢喜啊，尝到滋味的。刘素云跟我说，他看了几百遍了啊，每天至少看5遍啊，生欢喜，遍遍都生欢喜，遍遍都有

这些都是极乐世界的人，都是阿弥陀佛的使者，都是佛嘱咐这些人来表法的。我们再看念老的注解啊，接着看，于令十方众生闻佛名号，乃能发菩提心，一向转念，乃至下至生念，皆得皆悉得生。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念佛往生太容易了啊，最难的就是一个信一个愿啊。所以欧耶大师说得好，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啊。我们有没有信愿？有。有怎么不能往生？达不到那个标准，半信半疑，这种人很多啊，没有办法做到像海鲜那样专心，一丝毫疑惑都没有，把一身心完全靠倒了阿弥陀佛。这个话有根据啊，他自己说的，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呢。这就是真心依靠啊，啊，不再求别的，就求阿弥陀佛，什么都找阿弥陀佛，就对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念佛人，身体不好了就找医生，这什么？对佛没信心啊。海贤在十八岁那一年生的脓疮非常严重啊，他妈妈给他找医生找药都治不好，他自己明白了啊，自己的业障啊。妙药难医于逆病，所以放弃医药啊，不再找医生，也不要去找药了，一心一意的念观音菩萨，相信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啊，度一切苦难众生啊，一心专念，念了一个多月好了，就说完全好了啊，念力不可思议啊。他自己也曾经试验过，试验的更早，十几岁的时候，十二岁好像啊，他种的一个冬瓜啊，他堂弟把他偷去了啊，他就在念，谁偷我的冬瓜，叫他长疮害病啊。三天之后，他的堂弟真的长疮生病了啊，圣良来找他，你可别念了啊，你的堂弟不过就折你一个冬瓜啊，你把他念皱成这个样子啊，你这小孩心怎么这么狠。他马上改口，赶快叫他好了，赶快叫他好了，过两天真好了，他才晓得念力不可思议啊。所以他相信佛，相信佛能解决一切问题啊。我们遇到困难通通可以求

0: 诸佛来解决，自然而然就化解了，何必去东求西求啊？把佛忘掉了，说得不好听叫背师叛道了啊，那还能灵吗？靠到底呀、啊、老和尚这一句话要记住啊，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啊，阿弥陀佛是我的根啊，你才能跟阿弥陀佛感应大交啊，你才知道阿弥陀佛威神真不可思议。所以这法乃至生念解析往生，那就是他真心他真愿啊，一生没念过佛，临命终时一口气还在，念十句的时候就能往生。你要真相信世尊没有妄语，阿弥陀佛没有虚愿，决定真实啊，我们真正敢依靠他了，其他都不要去依，这是真的真正靠得住啊。故知众生得度，守在外面啊，明谁介绍的？十方诸佛介绍，我们知道是释迦牟尼佛介绍的啊。故法藏菩萨愿成佛时，佛之智慧光明，故土之超胜殊妙，导师就是阿弥陀佛啊，教授啊，之名号功德普闻十方，端为众生闻名发心，得生极乐，决定成佛，没有丝毫疑惑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希望我们对阿弥陀佛有决定的信心，像海贤海清老和尚一样，我们决定也会有他一样的成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会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 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相，脸也是红红的。
3: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4: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得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进去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5: 师
4: 啊，两天
5: 都
4: 找着我，
5: 叫
4: 我这个马
5: 上
4: 就
5: 下来。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叫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回不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回我百分之百把握。
6: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7: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8: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9: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0: 感谢师父答应圆圈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11: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四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

0: 那个黄草炸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为药了。
1: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

0: 作，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等一下，他们在这一样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样的，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是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现在这些吧。
5: 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的，从小都吃的。
4: 说他会做饭的，还包月食，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 如达摩

0: 我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太乐意日子，
2: 太乐意日子
1: 说的那么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

0: 坐缸六年后，其介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缸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 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5: 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6: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啥说？
1: 当海贤师傅

0: 姑，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人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看见老和尚了，高兴的当着张公师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没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带着事，当时我给金刚法师讲经带兵，把联系上，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人可是你我这我这人的家父，会心我教师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句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是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能求着福果了。
7: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呢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乐。
8: 哦，才唱出
5: 声。哎，对对。
2: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交收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5: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点。
7: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出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8: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7: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0岁的生日，

0: 走了一桌熟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哎呀，那个没事，那都人真是表法丢圆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以佛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人这样愿意就算是你问政府了，都见他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有定，圆困待人，以高龄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贤公往生前已遇经十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

0: 我们以两个方面为主，特指民生家庭和知识阶层的不同啊。老和尚在20年前面对了这一场大灾，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时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扶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呢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4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

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经，唯有僧。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居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侵，习浊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

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
如问。

而得兜头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和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世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
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必前。

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
戒

业具子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
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介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
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设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
志愿无倦，忍力者。

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慈仁，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数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知。

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眠，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整，不可限极，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身，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
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紧紧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爱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

善者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后闻佛法深深，波罗蜜深，止息极尽深，无生无灭身，摄猎无畏身，或闻无信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畏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

前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网弥敷，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静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世时候，其化自没，大地